谢谢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带给我们这两首动人又有感染力的歌曲。其实篇章是壮志凌云的，而少年又是热血的初心在感染着每一个人，也都很像我心目当中的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在30年间一直在坚持传承着的力量。我略有耳闻，听说咱们合唱团虽然 孟老师是孟妈，可能有慈祥慈母的一面，但是不是也有严母的一面？每周9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属实吗？属实。属实。包的。孟老师坐在这儿呢，是一种什么样？

0: 样的理念跟我们讲一讲？
1: 三十年时间太长了，但我就把它浓缩一下，用几个词吧，把它概括一下。最初我们这个可以称为杂牌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一年，也就是三十年前的差不多的今天，为了传唱《南开校歌》，我就告诉我们的团委，你从大一军训的学生当中给我抓来60个人，我要教他们唱校歌，在送毕业生的晚会上演唱，就算南开校歌传唱的开始。所以这60个人呢，就是什么样的都有。最有趣的是抓阄
0: 啊，
1: 抽签。
0: 那要是抓
1: 好听的叫抽签
0: 呢？
1: 那也来了那肯定就啥样的都有啊，所以这叫杂牌军。然后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演出的任务。接下来呢，他们就对合唱产生了兴趣，就提议咱们继续唱下去吧。我说那就好吧，我们就跟学校团委申请成立了一个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啊，在那个时候成立的。成立了，你想教学条件那么的艰苦，虽然又过了将近10年，也没有太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第二个词叫做游击队，就那个时候我们的排练没有固定的地方，甚至都没有固定的时间。得怎么办呢？协调谁哪个时间段有课的人少，咱们就排练。
0: 从抓阄到插空。
1: 对，然后看看哪个教室人少，把他们动员一下，你们到旁边去，我们在这儿唱一会儿。
2: 哇，我只听说过语文数学老师抓音乐老师的课，没听过音乐老师。
1: 实在但是我们也有的时候把这波哄出去了，在这唱着呢，一波又来了。老师，我们这是自习室。没辙，我就得带着走，我们就到校园里，任何的场地好像我们都唱过，无论是室内室外，所以到处都有我们的歌声。但是30年间我们有了好转，我们是全国最早成立高水平艺术团的学校，我们的合唱团的水平也就逐步的在提升，逐步的在提高，我们演唱的曲目范围，演唱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这就叫做高水平艺术团，在全国的大学生展演当中，我们连续6年都是获得1等奖，而且还有第一届第二届是蝉联2次冠军。
2: 哇，
0: 确实，我刚才听着很像一个职业的合唱团了。
1: 对，从杂牌军到游击队，再到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艺术团。而且在音乐学习的同时，他们还培养了更多的技能。比方说，我们有宣传部，宣传部他们要写稿、要拍照、要写推送、要排版，然后这是一方面。有后勤部，后勤部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服装、清洗服装、修补道具，
0: 哇，
1: 等等等等。
0: 你们这已经不是一个戏的，
2: 这是一个剧团，
1: 就是剧团。然后一代一代的，老的带新的，新的再去传承给他们下位的同学。
0: 每一次就是看到有真正在乎学生，真正把自己在乎的东西想要影响一个又一个学生的老师，就会觉得很想融入进去。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咱是怎么能够把合唱和这些传统曲艺啊、戏曲融合的这么精妙？
1: 这个也要感谢我们，就是能够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世界的合唱比赛。因为那里边有一个项目叫做有表演的民谣合唱，这个项目呢，一个是要有表演，一个是要唱民谣民间故事，它还要一定的情节，有一定的这个形体的展示。然后第一次创作的这个作品是在2001年，那个作品叫做《盛世梨园情》，里边生旦净丑，就各种行当都在剧中出现过。然后在韩国釜山比赛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 获得了冠军，登上了领奖台。后来我们又排练了《霸王别姬》呀，《花木兰》呐，还有《精忠报国》等等。嗯，我们也想给大家都展示一些片段。
0: 好呀，好呀，我们就期待同学们的精彩呈现。我们来哪一段？
1: 那就先来一段最近的一次的，2016年的作品《花木兰》。
0: 好。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为我们带来八骏赞。<笑>

0: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但八骏赞听到的确实不仅仅是八骏奔腾，更有一种八仙过海的感觉，真的各有各的绝活在亮相。我也想问问大家，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合唱团这个大家庭，开始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的？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来吧。
1: 我是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本科生、2024级硕士生刘芳竹，我也是我们合唱团的现任团长。哦，其实是在我拿到我的高考录取结果的那一刻，然后我妈特别的高兴，我妈妈说：“哎呀，你考上南开了真好，这是你一直想去的学校。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也学过南开大学的学生合唱团，如果说是全国高校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你进入，同意吗？啊，所以啊，是我妈妈告诉我说，哎，你考的这个学校正好有这样一支团队，你一定要去试一试。”我就开始全网的搜索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团队的信息，怎么能有机会加入。哎，真的让我搜到了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公众号。嗯，然后正好这个公众号推了一篇招新的推送，我翻到底部一看，还在有效期内，然后我就填写了这个报名问卷。我印象中那一届有几百人来考，最后录了9人，我很荣幸是其中之一。
0: 刚才孟老师也说，30年前是要靠抓阄的才能抓出来60个人，现在我们团长说是
2: 几百人，
3: 一届就有几百人来考，
0: 近9个，
4: 赶上音乐学院了，
5: 比音乐学院夸张。
0: 所以聚在一起才那么有力量。还有没有？好，来这边。
6: 主持人老师好，我是金融学院2023级的本科生。其实我比较有意思，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嘹亮的女高音，后来是经历了几次咽喉炎，在换声期的时候用嗓过度，然后变成了现在这样。对，然后我变成现在这样之后，我妈就总是说，哎呀，你可能嗓音变坏了怎么样怎么样，久而久之我可能对自己产生一些质疑。但是我从小就是接触钢琴，我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我来到了南开大学，我考上南开大学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儿，我要找一个社团，我要找合唱团，我要加进来。于是大一我就报名了这个合唱团的选拔，但是很不幸啊，在复试的时候我太紧张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没有选上。对，但是我不甘心，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唱歌这方面，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一直都是坎坷，没有成功过。我就不信，我不服输，我非要考上。于是大二这一年，我抱着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态来了，因为大二再考不上，大三大四也不一定有时间了，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然后我考上了，这个非常感谢我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来到了合唱团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难听，我的声音也有它自己的特质存在，在合唱团里有它自己的作用。然后也让我在合唱团这些一年的相处当中，在这些歌曲的这种传唱当中，我脱离了一种对自我的质疑，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看到了整个团，整个团大家之间的协作呀，然后包括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努力，老师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协力去完成一个作品。

0: 战，越战越勇的意味，但是确实感受到了，只要真的热爱什么东西，就是可以一路冲下去。还有没有啊，同学们，来吧。
1: 我是来自外国语学院的

0: 师的这个讲座。这是我和南海合唱团的第一次结缘。拿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转瞬，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在大学期间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到合唱当中。就在一个像今天这样阴雨天里，我走进了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开启了我与合唱团的缘分。在那之前，我需要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面试、选拔、筛选，最终在最终一次的复试当中，才有幸能够见到孟老师。他是气质斐然的这么一位艺术家，所以我更坚定了要为合唱团奉献一切。而这四年过去，我可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真的为合唱团付出了我能够付出的一切。
1: 是的，是的，感谢你。他是曾经是我们团的后勤的团长，就是后勤刚才我说到的那么多的工作他都做过，而且他组织大家来做。
2: 谢谢，谢谢同学们的分享。我们今天在座的跟音乐有故事的除了同学们，还有我们身边的两位音乐好友，看着他们在校园当中跟音乐的这份缘分和他们的故事，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在校园时跟音乐的那段过往？
3: 然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因为是搞专业，可能跟咱们南开的同学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音乐是你的专业，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可能就只是音乐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他们不是我们这个专业，他们现在能唱得这么好，一方面也真的是很羡慕也很佩服。就是我们南开是一个综合大学，我们只是拿业余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就是合唱唱到这个程度，真的非常感慨。回想起来，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就是真的每一个当下把它过好，享受每一个当下，只要你心中有爱，你眼里就会有光，这个光就能引领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2: 朱老师，您应该跟陈老师的那个故事刚好相反。陈老师学着音乐专业，但那会儿可能没有那么确定会从事，您是说着不从事不从事，然后坚定地迈入了音乐大军。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再来聊一聊。
4: 我听同学分享的时候，其实这不好意思，我刚才真的有点走神。我想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做社团的时候，我想到了一张张面孔。对，我觉得羡慕，我很羡慕，我很羡慕大家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一定是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美好的时刻，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我刚刚说我做社团那段经历可能和后面从事音乐行业很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参与到了音乐当中，不仅仅是唱歌所有的步骤，我看到过一个作品是怎么样产生的，是怎么样从不知所谓到闪耀光芒。我觉得这一切的过程当中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每一个人大家用心去付出想法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我觉得这是一台很精妙的机器，缺一不可。所以我毕业之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要做音乐。我妈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选音乐行业？所以我其实是有点后悔的，我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后来从事音乐行业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系统的去学习很多东西，其实是更费力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这么集中的去学习。我觉得有孟老师，我觉得是大家的幸运，也很幸福。
1: 也是，其实你这种跨界也有你的优势，现在交叉学科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2: 怎么样，来都来了，
4: 给大家唱一首自己的歌，叫做方向。
2: 方向，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孟老师，咱们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曲目是，
1: 那我们就一块儿多唱几首。
0: 好
1: 啊，先唱《绒花》，然后再唱一首《贝加尔湖畔》。

谢谢谢谢同学们。青春到底是什么呢？每次坐在同学们中间，坐在校园里，坐在歌声里，就会再次感慨大家说

0: 说青春如歌真的不只是一种比喻，它更是一种真实的感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一起畅想一下未来十年以后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会在干什么呢？可能已经在自己的行业里闪闪发光，成为佼佼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报效祖国，也可能在美玉的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成为了艺术领域璀璨的新星，都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恰好你那一刻正在翻看着相册，回忆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故事。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也想邀请各位和我一起做一件有点浪漫也有点青春的莽撞的事情，我们一起对未来的自己许下一个约定，又或者是携时光之手给十年后的自己下一封战书。有没有人愿意代表此刻的自己率先出战？
1: 我是2023级商学院的本科生，我叫吴鹏泽。然后十年以后我个人的目标吧，就是首先找到我自己真正热爱的行业，然后去投入我的全身心去为他奋斗。然后也非常希望与在座的所有人在40年我们一个都不要少，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再相会。
0: 爱的都是这个团队，爱的都是身边彼此作伴的伙伴。有没有咱们说我煽风点个火啊，有没有燃一点的？咱们都说了也有下战书这个部分，哪怕你挑衅一下十年之后的自己够不够勇，能不能实现今天立的这个 flag， 有没有？可以。
2: 好，我是外国语学院2024级本科生蒋凯。我很有幸能参加了今年就是咱们30年团庆的这么一个盛大的聚会。合唱团这30年这一个聚会对我来说是我在合唱团的一个起点，然后我对我未来可能10年后20年后30年后40年后我都要对我说，第4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第50年团庆我一定要在这儿，只要我还能来，我就一定会在每一个10年团庆内我都会来。谢谢大家。
0: 所以这是我们合唱团共同的10年之约。我们再来最后一位同学好不好？因为我刚才看到其实团长举了手，很多同学们都在说出了对团的爱，我们也想听听团长的心声。
3: 刚才我听到我的队员们，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意外，大家想给10年后的自己说的话竟然都和这个团紧密相关。那刚才其实自我介绍过，我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生，所以可能我看这个团的视角和很多同学有那么一点点不同。我们今年有1006名团员，10年后一定会更多，这1000多名团员、2000名团员还能再唱歌。但是我希望这样的歌声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不仅仅是对艺术的追求，而更多的是把这种音乐、这种旋律融入到我们家国情怀、我们的国家社会建设发展的洪流当中，真正让我们的合唱不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手。
0: 谢谢，谢谢我们的团长，也谢谢我们每一位团员的分享，对这个团的爱，对此刻的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这种拥抱，当然还有对未来继续唱下去的无限期许和坚定。感谢每一个动人的此刻，也感谢每一个我们共同期待的未来。那祝愿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好朋友在未来的每一次旅途当中都能如愿。那这首歌我们一起带给观众朋友们好吗？舞台交给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助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医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传统中创新，在歌声里追梦，这可能是独属于南开人最最深刻的一种体会，更是独属于我们合唱团的团员最最真心的践行着的4年当中的每一天的回忆。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分享了这样的几首歌和这样的一个下午，我相信在你们心目当中还有更多铭记于心的时刻，铭记于心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呢，交给大师姐，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南开》，让世界听见你，让我们也听见你们的声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

0: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一杯凉浓酒，敬知心好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结，
3: 费力，
2: 时间长，
3: 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胡美玲老师。胡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悠悠千年，我们的民族器乐其实种类丰富多样，而且都源远流长。今天胡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几样极富民族特色而且都底蕴深厚的民族乐器，都是吹管类的乐器。
2: 对对对，吹管的。
1: 胡老师今天首先给我们登场的是哪一件？
2: 好的，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件乐器，叫葫芦丝。
1: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2: 对对对，这个乐器呢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乐器了。那这个乐器呢，它从早期只流传在云南的省内，然后到后来呢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都有它的身影。因为这个乐器呢，从孩童到老人都演奏这个葫芦丝。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音乐课上的时候就有教过葫芦丝
2: 啊。对对对对，就是啊，就是。其实葫芦丝呢，它就是发展到现在哈，已经不只是在中国了，现在就是国外啊，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都有葫芦丝的影子了。
1: 葫芦丝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我们比较好入手的一种吹管？
2: 对对对对对，首先呢，它不需要特别大的力气。你看小孩啊老人呢、啊、都可以去演奏这个葫芦丝啊，然后葫芦丝的音色呢又特别的优美。所以为什么说就是葫芦丝这么受欢迎呢，这么有魔力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就是看这个葫芦丝的这个

0: 外观
1: 小葫芦，
0: 哎，这个小葫芦，那在中国来说，葫芦就是福禄，哎，象征着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葫芦丝优美的这个音色啊，你看大家上班累了一天了，然后回家呢听一听这个葫芦丝的音乐，那瞬间就是所有的
2: 身心放松。
0: 对，因为它的音色真的是很柔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比较轻便，然后也很小巧，方便携带。
2: 对，
0: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它刚才说过了哈，它比较简单易学，就是短时间啊就可以吹一个小曲子了，所以它呢就是成就感就会很高，所以流传的呢也会很快啊，在大街小巷上，特别是现在在公园里啊都能看到这个有小孩啊，然后有这个老人呢、在演奏这个葫芦丝。
2: 吴老师，您说它简单易学，那今儿您能不能教教我？
0: 首先呢，您看啊，跟我对学一下，左手在上，然后右手在下，用指肚去按音孔。
2: 指肚，
0: 对，用指肚去按音孔。然后呢，咱们就吹啊，只吹这个哆音，就是右手全打开。
2: 好。
0: 哎，对，然后呢，用嘴包住这个吹口，然后深吸气，气息要稍微大一些，再大一点气。对了，这就吹响了，这个就是葫芦丝的乐音。像你刚才这个，这个是风鸣音，这就什么？说明你的这个力气不够大，然后再大一丢丢。你看刚才，你再试一下，可以。对，这就可以出来了，
2: 音色一下透了。
0: 对，一下子音色，它的这个乐音就出来了。所以，主持人，您看是不是这个乐器也是很简单？
2: 还是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我们学生才学得快。哎
0: 呀，谦虚了。那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葫芦丝，
2: 我们欣赏一下。

0: 那这首乐曲呢，其实就是
1: 啊，大家经典的葫芦丝，
0: 对对对，非常经典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那你看，像葫芦丝代表作呀，除了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竹林深处》，然后呢，《竹楼情歌》，然后《月夜》。那我们其实从这些这个曲目的名称啊来讲呢，就说明这个葫芦丝的这个曲目，好多的曲子哈，全都是以这个描写的是优美的景色。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的啊，
1: 有山有水有甜蜜，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就是葫芦丝这件乐器。

0: 胡老师，咱们现在桌上的这几样看着跟笛子长得还挺像的，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笛子吗？
1: 啊，这些竹管哈，大家可能打眼一看啊，觉得哦，这都是笛子，但其实呢，他们是各有不同的。咱们可以先看这支乐器，这个乐器呢叫做巴乌，其实它跟葫芦丝是姐妹乐器，他们俩呢是在这个技巧、然后音域、技法和指法上面呢，他们都是一样的。那他们不同之处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是演奏的姿势，然后呢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口型，这个是他们不同的之处。葫芦丝的这个音色呢是比较轻柔，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那巴乌呢这个乐器呢，它的音色比较低沉，就是给人一种比较厚实的这种感觉。
0: 我们听一听这个音色。
1: 好的好的。

0: 哎，你这么一听还真是哈，葫芦丝的音色就感觉像朝气蓬勃的青年，
1: 哎，对对对。
0: 然后这八屋就像一个有阅历的长者跟你娓娓道来的感觉，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他俩是一个姐妹乐器。
0: 那这个看上去跟八屋也长得挺像的。
1: 啊，这个呀，这个也是一个竹管哈，看着跟八屋像，看着也跟笛子很像的，是不是？但这个乐器呢，其实它呢叫土梁。
0: 土梁？
1: 对，它叫土梁，它是。景颇族特有的一个吹管乐器啊，笛子呢是在左边呢有一个吹口，然后呢管身啊是有六个传统的笛子啊有六个音孔，但是它呢只有一个吹口，没有音孔。那么它是怎么演奏的呢？就是靠这个左右手和这个气息的这个配合来演奏的。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0: 好，
1: 对，它是这样演奏的。
0: 这个演奏方式看上去好欢乐呀，手口并用，
1: 对对对，
0: 感觉像在跳一个小型舞蹈一样的感觉。
1: 就是对，就是很欢乐。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也是很有这个智慧的，就是随便砍了一个竹子，然后中间挖个洞，你看这个乐器就出来了。应用在山间地头呀，是不是？哎，劳作累了呢，就可以自己来吹一吹这个乐器。
0: 对，取材于天地万物，又用来歌颂万物。
1: 没错。

0: 那下一件乐器呢更有智慧了。
1: 下一件乐器
0: 在哪儿呢？下一件乐器在这儿呢。
1: 啊，这是个乐器啊。
0: 对，这个乐器呢叫做小闷笛。
1: 哦，它也太迷你了。
0: 对对对，它呢是彝族特有的一个水管乐器，是世界上最小的双簧水管乐器之一。哎，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哈，什么是这个双簧哈？那双簧就是这个，哎，使用两个这个簧片，两个哨片共同振动发出声音的这个乐器，就叫做双簧乐器。啊，你像这个唢呐呀，啊，管子呀，啊，这些乐器呢都是双簧乐器，它都有两片儿，啊，这个哨片。然后呢，它这个哨片呢，啊，全都是这个芦苇制成的。但是这个小闷笛呢，它就有特色了。它这个哨片啊，可不是芦苇制成的。
1: 那它是？
0: 它这个哨片是，可能大家都想不到，它是虫壳。
1: 虫壳？就虫子的壳吗？
0: 虫子的壳做的。对，它是虫壳，是在生长在云南啊，叫一个蓑衣蛾，蓑衣蛾的虫壳制作而成的。你看，我今天把这个，
1: 对，我还挺好奇的。
0: 这个就是没做哨片之前的。
1: 嗯，
0: 就是长这样的。
1: 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怎么能够想到用虫壳来制作一个乐器？
0: 对的，对的。这个小闷笛，这个啊，它的音色呢也是高亢明亮，也是很具有山野的风味。你看，我给啊咱们演示一下啊，这个小闷笛。嗯。那这个说到这个小闷笛哈，啊，在动作上面呢。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闷，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扇。那闷的这个动作呢，
1: 就是使这个，把它包起来。
0: 对，闷就是这样的包。哎，小闷笛的这个闷其实就是这个动作的。
1: 作，哎，
0: 对对对，这个闷啊是这样啊来的。那闷啊，就是刚才说到了哈，是把这个音色和这个音量哈，是有一定的变化，就是这个音啊会更加结实更饱满。那扇这个动作呢，就是基本上是用在长音上，啊，是在这个乐曲的长音起到一个有一个播音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这样一个扇的动作，
0: 像一个颤音一样的这种感觉。像这个青年男女啊，这个谈对象啊，哎呀喊着哎，
1: 像唱山歌一样的感觉，
0: 这样的是吧？哎，我这个我就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闷，然后和这个扇。
1: 特别像隔着两重山，然后一个青年和一个妙龄的女子，两个人隔山呼唤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得不再次感叹我们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
0: 智慧智慧，没错，真的是很智慧。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胡老师，这个我认识，唢呐，哎，他现在是走在我们时尚的最前沿。
7: 对，
6: 而且有一句话说，

0: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唢呐出征，谁与争锋？
1: 是的，是的，唢呐这件乐器哈，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就是应用在红白喜事上，对吧？但是随着近些年的发展啊，特别是在自媒体上，你看大家就是对这个唢呐再也熟悉不过了。
0: 而且好多音乐只要中间来那么一段唢呐，立马有了魂，
1: 点睛之笔。像国内的这个唢呐，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些演奏风格呢，你比如像这个陕北风格呀，啊东北风格呀，然后有这个河南风格呀，这些等等。但其实呢，就是在中国各地还有很多就是不为大家所了解的这个一些的唢呐，比如呢像四川这个大竹县的这个竹唢呐，就是它这个唢呐是竹子做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云南白族的这个白族唢呐，你看白族唢呐呢，它就只有七个音孔，像这种我们传统这唢呐是八个音孔。还比如啊，就是像其他这个，像朝鲜族也有这个，这个唢呐。所以呢，它其实是分布比较广泛，然后呢，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特点。那他们呢，都是这个唢呐文化的一部分，然后呢，都有着就是很浓厚的这个文化价值。当然了，也是有待这个文艺工作者啊进行近一代的挖掘和这个传承下去。
0: 我们可以现场感受一下唢呐的魅力。
1: 好的，好的。

0: 胡老师，我看这个乐器长得特别像毛笔，它是什么呢？哎，
1: 这件乐器哈，它叫做筚篥。
0: 筚篥、
1: 对对对，也叫做管子。像在咱们中国哈，也是在这个。

0: 维吾尔族啊、汉族啊，包括朝鲜族哈，其他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呢，都有流行这个乐器。嗯，啊，那么毕力呢，其实它是也是从这个西域啊流传过来的。然后呢，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乐器呢，就是流行在延边朝鲜族的这个吹管乐器。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毕力呢，它跟唢呐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啊，它没有这个碗子。哎，这个唢呐呢有一个这个碗子扩音碗，然后这个没有，然后呢就是它的形制，唢呐呢是一个锥体，它是锥形的，然后这个这个毕力呢它是一个直管，然后呢它的演奏方法呢是在指法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讲的话，一般就是会吹唢呐的可能应该都会能吹毕力，但是会吹毕力的可能未必能吹唢呐。
1: 啊，这样的关系，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毕力这个演奏呢，也是有一个特点的。像我们这个朝鲜族啊，这个传统的这个民谣啊，唱歌哈，都有这个自带这个颤音的，是咱们朝鲜族音乐的一个特色。我这个唱的不好听，大家就是凑合听一下那种感觉啊。就是一个阿里郎的一个小片段嘛，哈，对，就是阿里郎，就这个，哎，这个颤音，
1: 那个、颤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颤的这个感觉，对对对，颤的这个感觉，这个风格一下就出来了。但如果咱们吹的时候，就是平吹不加这个，你看啊，主持人，你听一下这个效果啊。一点味道也没有，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加上这个颤音呢，你看它就立马就不一样了。
1: 哎，这么一对比还真是，那种诉说感立马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对，
1: 胡老师，我发现您真的很厉害，您今天带来这么多吹管类的乐器，每一样您都会，这是一通百通的吗？
0: 也可以说其实都是唢呐的功劳。我的老师他就是教我就大中小的唢呐，然后包括单管管子，因为还分单管和双管嘛哈，就是单管也学，双管也学，其实就是这一些哈，学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学习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就是一个打下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1: 谢谢胡老师，今天让我们认识到了少数民族器乐的丰富多样，音乐当中自有一方山水，他们可能藏在这些抑扬顿挫的旋律当中，当然更藏在我们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让这份流传千年的民族天籁继续流传下去。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不要鼻塞，
18: 不要流涕，
17: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安徽黄山的房德纯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绒花》送给我爸，他总跟我唠叨当年看电影《小花》时的感动。他说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看到女队长抬着伤员跪着翻过天都峰那一段，满脸都是泪，那个情景深深感染了当年像我爸一样的青少年，也让当时的年轻人从骨子里面产生了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听多了他的念叨，我现在听这首歌也特别的有感触。这种能够激发热血的歌，什么年代都不过时。
0: 德纯说的当年父亲看电影时击中父亲心灵的那一瞬间，一定是被那一种精神撞了一下。我相信从那一刻的震动开始，这种情感就深植在父亲的心里。从那以后，他心里燃起的那段火，就是对于英雄的崇拜和向往，也把对英雄崇拜的种子刻在了骨子里，然后才能把这份感动经常念叨给你听，不断地去影响你。
1: 绒花这首歌其实旋律柔，但是骨头硬。英雄其实也不一定要穿军装，也可以是那个为了别人豁出自己的人。所以那朵绒花呢，不光开在了荧幕上，其实也开在了爸爸那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潘峰源，他说前些年跟朋友去坝上玩，特意选择住在蒙古包，主人是个50多岁的额吉，煮了奶茶，摆上点心招待我们。太阳下山，他坐在蒙古包拉马头琴，琴声顺着风飘出老远，同行的姑娘们问他会不会唱草原夜色美，人家张口就来。那天晚上星星特别多，奶茶特别香，我想点一首草原夜色美，那个地方去了一次就忘不了啊，有些人一见面能记一辈子，
1: 有些瞬间就是这样的，他不用刻意的记，但是他自己就悄悄地长在心底了。可能让这位朋友忘不了的不只是那片夜色，那些星星，是那位端着一碗热奶茶招待陌生人的热情的额吉，还有那种坐在草地上放声歌唱的自由自在。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动人的往往就是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咱们一生会去很多地方，见很多人，但真正留在心里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开。

0: 酒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梁世杰留言说，老陈是我以前的同事，40多岁忽然辞了职，说要开个小面馆，我们都觉得他疯了，房贷车贷压着呢。他说就想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头2年确实难，起早贪黑，人瘦了一大圈，现在面馆生意稳了，回头客不少，他头发也白了大半，但每次见他呢，他都在笑。想点一首《最初的信仰》送给他。人这一辈子总得为点什么拼一把，哪怕慢一点，只要奔着自己信的那条路走，心里就踏实。
6: 老陈，我们是同龄人，我特别支持，特别理解你这个做法。我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呢，我在老年之声工作过一段时间，我问所有的老人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生让你重来的话，你会改变哪些事情，或者什么事情让你遗憾？几乎所有人的答案就是，如果重来一次，我想选择我更想做的某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才40岁你就非常的洒脱，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也要跟你去学习，慢慢就会懂了，心里的方向才是值得我们努力去付出的方向。把这首歌送给你。
7: 跟着希望，跟着光。

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清净，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两年

0: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可真留言说，上个月呢陪我爸去天安门看升旗了，凌晨3点他就把我拽起来了，说要占个好位置。广场上人山人海，旗升起来那一刻，旁边一个大爷流眼泪了，我爸拍拍人家肩膀说，咱赶上好时候了。回来路上他一路哼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有点抖但特别认真，想点一首歌唱祖国送给老一辈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是刻在骨头里的，咱们年轻人也得记住，好日子不是大风刮来的，得好好珍惜。
1: 我发现老一辈人对天安门对国旗的那种情感啊，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那代人苦过熬过，然后现在又是真的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
0: 那就把这首歌唱祖国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2: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极客留言说，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80多岁了还闲不住，在院子里开了块小菜园。去年我回家，他拉着我逛菜园，指着西红柿和黄瓜说，你看多好，又指指远处新修的大马路说，咱们村也通上高速路了。想点首《如愿》，像爷爷这样老一辈的人吃了那么多的苦，不就是盼着咱们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日子真好了，我们得好好活，把他们没见过的世界带他们好好看一看。
0: 我听说过一种说法，说我们的父辈或者是爷爷辈的那些人，他们过日子有一个宗旨，就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不吃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为了以后我们能够更加幸福，所以他们咽下了很多的眼泪，流了很多的汗水，就盼着以后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他们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所以我想跟极客说， 要跟家人啊，跟爷爷跟爸爸好好聊聊当年他们的那个世界，你会忽然发现我们现在是如此的幸福。嗯。

0: 有条件也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人活一辈子在这个世上来了很短暂，走了，可是你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给后人留点东西。你是
2: 岁月长河，
0: 亮华，
2: 星火燃起的
3: 我们梦想就希望我们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
4: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发言权。你是
5: 我之所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医者的初心。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1: 我这个终身愿望就是发展杂交道，造福世界人民。
7: 我要把他们送出大山，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我愿活成你的愿。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秀珍，今天跟父母视频，很想点播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因为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老爸打着拍子教我唱歌的画面。那会儿家里穷，但我爸靠做木工，我妈靠养猪，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让村里人羡慕的生活。现在我远嫁在外，兄弟们把爸妈照顾得特别好，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健康，多享几年清福。
1: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哎，当时的这个日子稍微有点苦啊，但是再苦的日子也要笑出声来，那苦日子当中的那点光亮可能就是家里边最大的一个幸福。那如今呢，现在隔着一块屏幕给家人点歌，祝他们健康，那我相信这份祝福家人一定会收到。再次回望当年爸爸教你打拍子唱歌的那些画面，已经不再苦了，因为有苦已经变成了甜。骏马奔驰保边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

0: 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胡素染说，今天呢跟闺蜜聊天，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当年过年第一次听月亮之上，大家还在非常暖和的土炕上唠嗑呢，院子里的音响放得可带劲了。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楼房多了，年味儿倒有点淡了，点这首歌想借着这个旋律回味一下当年的热闹。
3: 听这位朋友的留言啊，那种年代感真的扑面而来，就大家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好。
2: 现在呢我们是搬进了大房了啊，暖气给足了，但是家家户户呢都会有一道防盗门，各过各的，房子大了呢人和人的距离好像是有点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怀念当年过年的那个年味儿啊，尤其是怀念当年那种人跟人之间毫无保留挤在一块儿冒热汗的烟火气。
3: 是的，可能那种没有什么距离感的温情就是我们大家心中最浓的年味儿。我们赶紧把这首动感十足的月亮之上为你放起来，我们节目带你重回那个热热闹闹的热炕头，赶紧来听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月光如恋，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情牵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极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烈马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0: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埂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着你手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我不会忘的。

0: 特别感谢陆先生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

0: 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1: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3: 9块9，
1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东晋序曲》改编自同名话剧，它以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东晋抗日为历史背景，聚焦郭村保卫战中政治和军事的双线博弈。

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核心主题。影片的创作高度还原史实，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比如有李岩饰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炳光，他的原型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其深入泰州二里势力范围谈判的惊险经历成为片中舌战群敌的高光场景。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合围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2: 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4: 好，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4: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4: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2: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3: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2: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3: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2: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3: 嗯，
2: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3: 对，
4: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3: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5: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钱委员长建议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兴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玉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啊。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呀，只好如此了。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
1: 那，
0: 了。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防吧。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你是说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啊。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朱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呢，有什么办法呢？撤。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0: 班长，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

0: 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0: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0: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2: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给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
4: 好，
3: 怎么样？
5: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5: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6: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4: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5: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6: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4: 啊，
3: 对。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7: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0: 站住！二排长，
3: 哟，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黄主任呢、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6: 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4: 什么？哪打枪啊？
6: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一掌。
1: 怎么回事？
2: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3: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

0: 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1: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2: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3: 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1: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1: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1: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动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请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0: 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华纯早年投身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这份沉甸甸的经历也为影片中战争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硝烟的浓度、枪炮的节奏、士兵的战术动作，都带着亲历者才懂的细节质感。所以战争片见长，华纯在这部作品中却突破了类型局限，创造性地采用了文武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一边是政治谈判，一边是军事斗争，尤其在泰州谈判的场景中，导演以密集对话构建戏剧张力，镜头频繁切至人物特写，刘玉坤闪烁的眼神泄露内心的摇摆，九一他眼角的冷笑藏着算计，这些微表情的捕捉让博弈的窒息感穿透荧幕。同时导演巧妙运用了留白手法，当黄炳光凭栏静思时，音乐和缓缓推进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将他肩负的使命和内心的波澜化作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让政治智慧与人性温度在光影中成功交融。

0: 大哥。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禄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禄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了不痛快，不想出席。
4: 今天我们能够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
4: 来来来，
5: 干干干干干干，
6: 请干杯。
7: 报告。
0: 副总指挥，钟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5: 随他去吧。
0: 是。
6: 钟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8: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5: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6: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4: 没有、啊、
8: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
9: 九是有言必听，有纪必从啊。
1: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10: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1: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

0: 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1: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1: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本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
0: 男人，
3: 快走！
4: 快走！等会儿，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大哥，
0: 缴了！
5: 大哥，
0: 缴了！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姐。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4: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0: 我看

0: 干脆干掉他。
1: 慢着，
2: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1: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3: 好，黄主任，
4: 刘副总指挥。
3: 好，黄主任，
4: 段处长，
3: 请，
4: 请。
5: 到。
6: 黄主任，
4: 你好，
6: 你好。
3: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2: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4: 蒋参议。
3: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4: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

0: 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1: 王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政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1: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1: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2: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1: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赏，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3: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3: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1: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1: 假如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0: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馍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1: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1: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1: 这当然。
4: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5: 副总指挥，黄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4: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

0: 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1: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0: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1: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2: 副总指挥，我抗议！
1: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2: 这简直羞此礼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1: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3: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1: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3: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要出桥头镇。
1: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3: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把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4: 姓黄的，把枪交出来。
1: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4: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
3: 你懂个屁，还不够本事假，
4: 还站着干什么？
3: 滚！
4: 他妈的，
5: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1: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6: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5: 朱司令说得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3: 那好吧。
5: 李副官。
7: 有。
3: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7: 是。
1: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3: 请。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3: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阵，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4: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2: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5: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2: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5: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2: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5: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2: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5: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6: 报告。
7: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8: 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8: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明，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9: 是。
1: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9: 是。
1: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背人。
0: 一言为定。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
1: 好，好，
0: 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
1: 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2: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工事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2: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2: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2: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2: 请
0: 再见。

老王，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官，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工事？
2: 哎，我明明看见。
1: 够了，
3: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
4: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工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3: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
0: 黄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3: 哼，扯他妈的蛋。
5: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3: 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6: 哟，
3: 这么着，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1: 保三旅怎么办？
3: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这么着，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1: 是。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您有鼻炎困扰吗？
9: 鼻子堵，
10: 流鼻涕，
11: 打喷嚏，
12: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

0: 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东晋序曲的诞生是集体创作的典范，编剧顾宝章、索云平以《陈同生回忆录》为蓝本，将泰州谈判的复杂性与郭村战斗的惨烈浓缩于一炉。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扬州取景，真实再现了当地风貌，赋予了影片深厚的江淮文化底蕴。而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沈亚威和张木鲁共同完成。沈亚威生于江苏吴兴，1938年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他跟随部队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四季风车歌》，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影片中还引用了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那就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这首歌由许晴作词，孟波作曲。影片将这首歌置于大战前的桥头镇，凸显了新四军治下军民欣欣向荣的场景，以表现国民党统治区的阴郁音乐形成了尖锐对比。
9: 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了，
10: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9: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司令员，有什么任务？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1: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喂，
1: 二爷，
2: 二爷，
3: 见山爷，
2: 二爷
3: 啊，
2: 听见没有？
3: 见山爷，
2: 见二爷，在这儿。哎，
3: 啊，见山爷，啊，
4: 辛苦。
5: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

0: 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1: 没有。
0: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2: 是。
3: 王一浩，我是王永王。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啊。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4: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
0: 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5: 你们打得很好，
0: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6: 是。
5: 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0: 接指挥部。
6: 是。来，指挥部。
5: 来。
7: 喂。副总指挥吗？
8: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9: 好，答得好。
10: 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11: 是。
10: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11: 对。
12: 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0: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12: 是。
0: 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12: 还没有，
0: 继续联络。
12: 是。
8: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11: 报告。
13: 司令，
12: 什么事情？
13: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12: 什么？
13: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少爷，给我来。

干什么？让你跑，走。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报告说，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抱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了。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新四军军歌的歌声在影片中章喷薄而出，荧幕上那支迎着朝阳东进的队伍与斩钉截铁的合唱声，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史诗合奏。何士德笔下的旋律，从弦乐的低回铺垫到铜管的昂扬迸发，恰似新四军从艰难初创到奋勇前行的历程。当音乐与光影交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烽火中的行军队伍，更是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长城。今天当我们重听着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音符里跳动的民族脉搏，也让我们读懂了团结御侮四个字背后那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帝邓宇建，兄可借与周共军机之时，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一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雄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军已经渡江了。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谢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短泽民殉难，钟明哲跟林毅。
1: 叛变！刚才何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0: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已经给宗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 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吃了我就枪毙你们。
2: 大哥。
0: 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四军主力到桥头了，
2: 我已经知道了。
0: 可我队伍枪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他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2: 好容这粘兵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3: 混蛋！
0: 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马上把粘兵墙给我夺回来。
3: 哎，大哥。
4: 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这个！哎呀，大哥！
4: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哎呀，
0: 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2: 什么？不行，
4: 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
4: 我请你马上殿前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5: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你们坐镇黄桥拥兵江堰，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如今呢，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笑>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
0: 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光夏，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这，恐怕有些晚啊。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五，把城门给我打开。
1: 玉坤，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快点，放了！
1: 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3: 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

0: 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1: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0: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丸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2: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1: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0: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到兴化去，
1: 靠兴化。
0: 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
1: 那总指挥，难道你真……
0: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将，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当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
1: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没你的事儿，下去。
3: 师兄
1: 啊，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3: 师兄，师兄，师兄。

0: 王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0: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1: 一定，一定，一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克罗地亚的音乐家，非常非常具有魅力，这就是大提琴演奏家 Hauser。 Hauser 作为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完全颠覆了我们这种对于古典大提琴演奏的风格，所以对于这一位80后的大提琴家，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把我们从一种传统的大提琴欣赏过程当中带到了今天。今天给大家播放的这场音乐会，并不是在一个传统的音乐厅里，而是在克罗地亚的普拉竞技场。什么叫竞技场 ？Arena， 这是一个从古代罗马一直留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么这样的竞技场在今天派什么用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竞技场来考虑做表演？因为首先它的声学效果会比较好，因为这种椭圆形的形状，所有的声音都向当中聚拢，也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回声系统，所以你听上去声音一定不干。那么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里边去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有很多人会觉得这里就是一种先天的雅致之所在。所以在2018年的8月，就在他的家乡克罗地亚的这个普拉竞技场里面，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跨界音乐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女儿香柳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8: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夜，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

0: 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

0: 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

0: 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3-5之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0: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纵起。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不要鼻塞，
14: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

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卡门》。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卡门》之中。最终创作完成。

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同。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多多在这儿呢。嗯，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友圈的好友陶雾说，我想点一首祝福送给我的前任陈志臻。虽然我和他分手很久了，我想用这首歌也要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想说你离开我会更幸福，所以我要祝福你永远开心。
1: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真心的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在分开之后还能真心实意祝福对方的人真的并不多见。
0: 那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那就替这位朋友把歌曲送给陈志臻，也希望往后的日子里边你们都能平安顺遂。不过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感情跟物质有关系，但物质不是感情的一切。如果做了选择，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或者说你们可以好好聊聊，然后再考虑一下。

0: 被这个世界狠狠地爱着。
1: 手拿起来，把手机的

0: 一首充满期待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南京的陆平言留言说，虽然分开很久了，但是路过曾经一起走过的街道，还是会想起他以及与他有关的画面。虽然分开时我们对彼此说以后还可以做朋友，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即使有见面的机会，却没有了见面的身份。主持人，我可以点一首《你会遇见更好的人》给他吗？虽然至今我仍旧会心痛，但我还是希望他过得幸福。
1: 央视频的好友 IFF 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们分开快两年了，偶尔刷到对方的动态还是会愣神儿。当初闹别扭分开了，有些委屈也有些不甘，想通后只希望彼此都能走出过去，想点一首《你会遇见更好的人》，祝他前路平坦，也祝我早日放下执念，好好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
0: 这好像真的是很多遗憾分手的朋友最最真实的心情写照。每当想起那个人，想起那段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光，还是会心头一紧，鼻头一酸。那我们也是希望两位朋友都能够慢慢的对这段过往释怀，不要将自己困在回忆里停滞不前，向前看，朝前走，新的缘分和生活会迎面而来。
1: 那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王春芬、刘玉的《神》，马上为大家送上《你会遇见更好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5: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深圳的网友布的小橘子，他说，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听这首歌是在2023年，这让我想起了2019年，想起了他，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最后我还是去了他的城市，鼓起勇气联系了他。当时我们分开是无可奈何，如今在一起是义无反顾。如今我们马上就要步入婚姻殿堂了，真的希望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西西，嫁给我好吗？哎呀，这是一份求婚的留言吗？
4: 而且真的好幸福啊，兜兜转转还是你。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这个调啊，九曲十八弯，或许就像你们的感情。但是啊，好在是兜兜转转，无论走了多少弯路，该遇见的人，要重逢的人，早晚会再相聚。

0: 来自福建福州的我不说我是谁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蔡琴的你的眼神。上周在咖啡馆赶方案，抬头撞见一个人的眼神，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后来虽然再也没有遇见过，但那个眼神我一直记着。我也没想要怎样，就是觉得哎，原来怦然心动的感觉长大之后还会有。
1: 长大以后，好像人们总说长大以后自己更难心动了，心跳的那个门槛变得好高好高。但你看啊，这位朋友分享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心动不分年纪。
0: 好，我们来听这首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等风来留言说，2013年我高考失利，而我的女朋友却以608分考上了她梦想当中的大学，我选择了复读，最终也上了心仪的大学。现在的时间是23:52，我在医院的走廊写下这条留言，手心里都是汗，不知道老婆她生了没有，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好期待。我想此刻期待的就是最美的期待这首歌吧。
5: 嗯，哇，这个留言我听起来特别像是在看一部非常浪漫但又非常质朴的爱情电影，当然也是一场人生的电影。兜兜转转13年前，谁能想到当年为爱人拼命追赶的少年，如今同样惴惴不安的，但却站在了产房外，期待着和他共同孕育的属于幸福的爱情的结晶，怎么想都觉得好幸福好激动，感同身受，祝福你们。
6: 这就是最美的期待。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

0: 品质造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6: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
4: 我们把音乐唱给大海，
7: 不知多年以后可会再相见，
8: 再叫英雄
7: 抬头，乐念着
4: 也把热爱唱给每一个夏天。
6: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4: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海边之约。

0: 海风漫漫，歌声起航，欢迎来到 CMG 夏日歌会海南东方站，欢迎大家，
1: 欢迎各位。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此时此刻，我们相聚在海南东方的启航日霞海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浪的节拍，尽情享受属于这个夏天的美好音乐时光。
1: 是的，这一次的 CMG 夏日歌会呢，专门把舞台设置在了海天交映的岸边。
0: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身后就是美丽的海岸线。此时此刻，点点晚霞落入海面，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梦幻。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的安静，好像此刻什么都不用干，只要这样静静地看着，就像被这个世界温柔地拥抱着。我想这就是
1: 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0: 是治愈我们的，可能只是一次日落，一阵海风，一首刚好唱进心里的歌。还好有夏天。
1: 谢谢。哎呀，听完这首歌，我们也特别。

0: 别被治愈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海的好朋友敦敦。蒋敦好，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蒋敦豪。嗯，
1: 敦敦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是不是？
2: 是，每年都要来好几次。哦，
1: 但第一次来东方，对不对？
2: 确实。
1: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体验。
0: 摆在你面前的这三把，他们有一个名字叫鼻箫，你听过吗？
1: 鼻箫，
2: 鼻箫，
0: 神奇吧？
2: 鼻子的
0: 鼻子的鼻、哦，鼻箫。
1: 哎，你可以拿起来，大胆的尝试一下，
2: 试一试哈。嗯，
0: 你看，敦敦一拿起来就有问题了吧？我们一听到这个箫啊，我们都以为这吹法是竖着拿的，对不对？
2: 是。
0: 一箫一剑走江湖，但不是，鼻箫它是跟笛子的拿法一样的，是横着，把位是横起来的。
1: 哦、那横着怎么对着鼻孔啊？
2: 对啊，
0: 所以说现在我就要请上我们的法宝，鼻箫的青年演奏小豪，阿豪老师来。哦，
1: 欢迎欢迎阿豪老师。
2: 刚才我试了一下，他这个就算用很大的气儿，他也吹不响，怎么？要不您教我们一下？
3: 他这个鼻箫的话，就是要横着，我们横着上左下右，三根手指上左下右。
2: 哇！吓我一跳。
1: 厉害、啊。
2: 刀的话是
3: 刀，三个，

0: 真的
1: 赠送
0: 了。
2: 头有点晕，
0: 真的，阿豪老师，你教了这么多学生啊，就我们这种头一次接触鼻箫的，能够一下吹出七个音的，是不是非常少见？
3: 很少，很少见，第一次。
2: 老师教的好，把学费结一下。
0: 阿豪老师来给我们演示一下鼻箫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追风赶月是向着远方的奔赴，也是青春里最好的姿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音乐人呢，他的歌声里面好像一直都住着一个夏天，让我们欢迎琪琪焦麦琪。欢迎
1: 欢迎。
2: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我是焦麦琪。
1: 其实琪琪已经来海南很多次了哈，跟海南还是非常有缘的，但第一次来东方，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件很特别的乐器，想让你体验一下。你看一下我的手里啊，这个乐器呢是由两根竹管组成的，你看它比着像一个什么数字啊？
2: 啊，七。
1: 哎，对了，
0: 像它的名字一样。
1: 对，
0: 七七
1: 吹七七。
3: 谐音。
1: 对，当然开玩笑，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卓巴。
0: 它也是海南黎族的竹木器乐，海南黎族八音的代表之一。尤其是在每年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的时候，青年男女啊就会吹奏起这些竹木器乐，像卓巴呀，像我们刚刚体验过的鼻箫啊，以此来传情，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生动。
1: 我看琪琪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卓巴难不倒他。你猜猜这个是怎么组合的，怎么吹？
0: 啊，你直接就把音阶吹出来了。
3: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
0: 哈，啊，我觉得你是刚刚是走到海南的黎族大山深处了，感觉像听到的百灵鸟的声音。
3: 对，这个感觉学一阵子能吹出1、2、3、4、5，但是可能吹一些东西还是要好好学习一下的。
1: 是的，
3: 对，但它声音是蛮好听的，
1: 很空灵，就
0: 是，对吧？
3: 啊，我想象可能还是偏民谣一点，吉他，然后配上它就会很好听，越简单越美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这组海的好朋友呢，他们就经常用音乐把我们内心的温柔宣之于口，让我们欢迎 Zazazu， 欢迎
1: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Zazazu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组合名的时候就眼前一亮，特别的新奇，说发这个音的时候啊，唇齿之间的颤动，然后会让你听到自己心动心跳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选了一个乐器很符合你们，因为它也是心跳气息再加上生活共同震颤发出的声音。
1: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看看手里的这一件乐器，
3: 哇，这叫什么，
1: 为之颤动哦，叫历练。
0: 历练
1: 、声音非常的凌厉，很高亢，黎族八音之一，要不要尝试一下？
2: 那我们要开一个局吗？比如说你能不能吹得出来，
3: 就是有什么奖励吗？
2: 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我信心是有的，但是我的行为不知道匹不匹。
2: 那我觉得首先充满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吹不出来的就罚歌两首。
3: 好吧，我来一下，试一下，
1: 试一下，历练。
0: 给自己吹笑了。
2: 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是很高亢。
1: 你开始了吗？
2: 怎么回事？
3: 不行，我已经快结束了。
1: 真的开始了。
0: 哇，哦，原。

0: 奏这么的深沉。
1: 我的声音，这不是这个乐器的声音，这个真的很厉害，很难吹，我觉得。啊，
0: 马老师要试一下吗？
2: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能把它吹响，就代表今天挑战成功了，就不要求有调子了。我以为吹响了。
0: 历练的音色好百变哦，现在就变成了婉转的女生的声音。哇，
1: 对，
3: 果然
2: 开始。
4: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
0: 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但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万一没有吹响，就给我们现场送一段小福利，好不好？
1: 好吧，那就我们失败的代价。
0: 因为我们今天是夏日歌会，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通过《爱河》这首作品更加熟悉你们的。马上落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个夏日歌会版本的《爱河》？
2: 晚霞马上要出来了，
3: 那必须没问题呀、啊。

会，太美了。嗯，就一下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风浪，就愿像大海一样辽阔、包容、温柔。

有些声音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漂洋过海之后依然能听见家的方向，还好有乡音。

0: 来这位海的好朋友呢，他的歌声当中既有海浪的勇敢，也有海风的温柔，让我们欢迎景龙。欢迎。
1: 嗨，大家好，这几句确实给我夸爽了，
0: 夸在你心上了哈。
2: 想一想，今天在这个环节你要体验的我们的黎族的竹木器乐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科普啊，
0: 就在这儿，
1: 这个可能叫做拜，对吧？
2: 完全难不倒他，
0: 那就直接上难度吧。
1: 好、啊、
0: 你知道怎么吹他吗？
2: 试一下。
1: 我挺会吹牛的，但是这个我可能够点呛。嗯，
0: 来，我帮你举着啊。哎，你在这儿给我们憋大招呢？
2: 对呀。
0: 但说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乐器的时候，跟景龙一样做了个功课。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好了。它虽然也是黎族的音译啊，但是拜，哎，我们老说礼与礼成于乐，它既有礼乐，然后又像唢呐一样融合了人间的烟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
2: 是的，
0: 这种让我联想到了同样来自大地深处的珍贵馈赠，我们的水中贵族百岁山。哇哦！啊，我们的百岁山呢，也是取自地下深层岩石裂隙，历经百余年径流涌动，含偏硅、酸、钙、钾、镁等天然矿物，是符合国家 GB8537 标准的真正天然矿泉水。
1: 谢谢，感谢支持。
0: 但其实说回来，其实音乐跟我们的百岁山一样，都是至真才能打动人心。

接下来要给你们送上的这首歌叫做《借梦不还》。那《借梦不还》呢，是我的一场童年梦。小的时候总盼着要长大，那其实长大以后才发觉那些寻常的陪伴其实是最惦念的。这个夏天借着蝉鸣和歌声，希望你们可以去拥抱童年的自己，治愈自己，好吗？

自己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事情，在这一刻都被海轻轻收留。还好有时间。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大家知道我从小就在海南出生长大，然后19岁就离开家乡，一直到现在。但是其实每年也都有回来。那这首歌呢，是在离开家乡20多年以后写的一个回首的一篇日记。那在这里也分享大家，这首歌叫做《我等待的》。

海会回应每一句呐喊，就像音乐会回馈每一次相遇。还好有知音。

0: 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他的音乐就像夏天一样自由热烈，充满了个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海的好朋友王林凯，欢迎。
1: 欢迎，欢迎林凯。
2: 好，大家好，我是王林凯。
1: 你的歌声里面经常给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充满了你独特的属于你自己。

0: 己风格的律动，所以今天我们现场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特别的惊喜、哦、还是黎族的竹木器乐。
1: 什么挑战吗？
2: 猜猜这个怎么发
1: 声？这个是擀面杖吗？哎，这个是鼓棒吧？
0: 对、啊、要不要体验一下鼓槌？找一找，找一找今天的鼓在哪里。
1: 这桌子不是吗？
2: 不是、哦、
0: 桌子也可以敲起来。 哎
1: 这个吧。
2: 哎，找到了，
1: 跟这不像是鼓、啊、
0: 我们来体验一下，打一个节拍自己的这个音乐的节奏。

0: 哇，太棒了！
1: 你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叮咚吗？
2: 没有，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家里练，
3: 每天做梦的时候在叮叮咚，叮叮咚，
2: 每天都在家里练，其实。
3: 听说你们住的那个民宿特别有特色啊，就是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小圆形的船屋一样，它是也叫龙龟，这个龙龟也是海南，哎，是海南东方当地的一种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建筑。
2: 对，而且很清新，住在里面的感觉，特别是昨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然后就伴着雨声，然后海浪声，然后睡着，就是很幸福。
3: 是的，是的，哎呀，感受世间的种种美好相遇都不必一一言说，因为在此刻呢，月和星，水和雨，我和你都在歌里。

0: 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真正天然矿泉水，优选百岁山。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今天我们听见了海南的声音，也遇到了很多海的好朋友。
5: 是的，其实每一种乐器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每一位音乐人也都有着自己的节拍。当海南的黎族乐器和青春的好声音相遇，当自然风光和流行音乐相碰撞，这就是 CMG 夏日歌会的还有好声音。
4: 让我们一起与海相伴，随歌而行，
5: 我们下周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山海为韵，月起平阳。
1: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左岩。
0: 大家好，我是旅行推荐官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浙江平阳，我们一同来探索这座藏身于浙南山海秘境的宝藏小城。
1: 这里是千年文城，是南戏故里，也是浙派古琴之乡。
0: 以古琴为韵，以非遗为魂，串联起南燕山水、郭南古街与南戟蓝海。音乐旅行家，
1: 现在就出发。

0: 平阳文脉始于秦音。
1: 这里是浙派古琴开山鼻祖郭楚望的故里，自古就有秦香美誉。
0: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年轻的古琴演奏家伍怀琛。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他的脚步和他的琴声，一同领略独属于千年古琴的世界。

平阳的给我的感受真的是很秀丽。这是我第二次来平阳，我第一次来平阳是去年的时候，当时是古琴界的一个活动，因为这里是郭楚望的故里。第一次来其实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儿的美食，对，像豆腐鱼，这边人好像叫水鱼，对，它是一个特别嫩的这么一种海鲜，包括这边的非常独特的啊，这个马蹄笋什么的。古琴这个乐器，我第一次摸到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就好像是天生的缘分一样。其实最早我了解到古琴这个乐器是在很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对，然后里面的儒将，比如说像诸葛亮、周瑜啊，他都会有这个弹琴的描写，包括《空城计》这个最经典的桥段啊，诸葛亮在西城之上，哎，弹一首琴曲，竟然喝退了司马懿十万大军，所以这个印象当时在我脑海里非常的深刻，也种下了这样的一颗种。我在学古琴之前，我连一首正经的琴曲都没有听过。这个乐器的文学形象，对我非常有吸引力。那么当我在学习之后呢，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一个乐器，它不仅仅是说学习一个演奏乐器的技能，它更多的其实是要把它背后的这些品类的文化要给它串联起来，因为你只有这样才能说很深刻的理解这支琴曲是在讲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可能包含比如说文学、历史、哲学啊，甚至是社会学，要把这些东西全部了解完，然后串联在一起，你才能对一支琴曲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确实，其实对于我的改变非常大啊，无论是性格还是三观，其实都有非常大的改变。

0: 一曲终了，余音袅袅，在平阳的山水之间，古琴的文脉也在静静流淌。
1: 这派古琴的清雅、古朴、深远，正是平阳文化气质的真实写照。
2: 今天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多年来深耕中国传统音乐与地方非遗音乐研究领域的学者王勇博士，他将作为我们的特约音乐旅行家，带我们一起走进平阳，去聆听这座千年古县的山海回响。
3: 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曲琴音余音绕梁。既然知音相会，咱们先来碰一杯，然后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 知音好好聊。
4: 哎呀，
3: 好香。
1: 对，
5: 而且有枣香。哎，那个，
1: 这是不是就是当地的茶呀？平阳枣香茶还是平阳黄汤？王老师，您有喝茶的习惯吗？
6: 传说中这叫黄汤。我喝茶呢不讲究，所以我总是要去尝一些过去没喝过的茶，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喝黄汤，成名已久，第一次感受到，
1: 细品一下。
6: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5: 是的，
6: 确实也是一方水土还有一方茶，对吧？
3: 真的。但如果说茶和琴，他们算是知音好友，因为都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文人雅士当中的两件。
1: 弹什么曲儿适合喝黄汤？
3: 这临时现场加考题啊！
5: 这个太即兴了。
6: 对他而言，你问他喝什么酒，弹什么琴，他会想到酒黄，在古琴当中十大名曲。当年阮籍喝着酒醉了之后，演奏了这个酒黄，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你看，借酒消愁。但是茶跟古琴到底有啥关系？讲来讲去，有一首特别有关联，叫做《露水》。
1: 露水。
6: 这本身是当年蔡文姬的父亲蔡邕，
5: 是的，
6: 五首非常著名的古琴曲之一，《
5: 蔡氏五弄》，
6: 怎么会跟茶深度捆绑？感谢白居易，白居易特别喜欢听这首古琴曲，挚爱，所以在他的很多诗作当中都出现过露水的名称。

0: 是。
1: 最关键的是他在《秦茶》这首诗作当中，把琴和茶就捆绑在了一道。他就说啊，说听曲子一听要听露水，因为这是我的最爱；喝茶呢，要喝蒙山茶，这是他的口粮茶。
0: 是的，
1: 蒙山茶呢，实际上是四川茶的一个代表，那么也是基于说红茶绿茶之间，那么跟这个黄汤呢或许有的一拼，但真正把黄汤跟茶拉上关系的，那是郭楚望先生。哦，因为郭先生呢是当地人，所以对他而言，喝当地的茶，演奏古琴，于是就彻底的把黄汤跟古琴能够深度的捆绑在一道。
0: 是啊，
2: 浙派古琴的开山鼻祖郭楚望。
3: 没错，没错，他是自楚望，他就是，生在平阳。嗯，那么当时呢，这个事实呢，这个时局啊，可谓非常板荡。郭楚望先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报国之心的。但是呢他又终身不仕，当时这个主战派的这个首领呢是叫谭脱胄，谭脱胄呢有一个手下叫张岩，他在张岩的这个麾下呢做这个幕僚。主战派因为这个北伐失败了，北伐失败之后呢，这个可能被处理的处理，然后被贬官的贬官，那么郭楚望就移居到了现在的湖南衡阳这个位置。啊，就是所谓的潇湘凉水的这个流域，在这个潇湘凉水啊，在泛舟的时候，他每次想看这个九嶷山的时候，啊，就会被潇湘凉水交汇的时候蒸腾起来的云雾遮蔽双眼，那么他就诱发了他的这个爱国的这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哎，然后呢就写下了这首不朽的神作《潇湘水
1: 域》。你看，一个平阳人。最终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到了湖南，最终完成了他的不朽名篇。
0: 是，
1: 当然还有一点，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他是浙派的创始人？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的古琴名家，基本上都是自我修行。
0: 没错，
1: 我弹这个琴是为了自我修，但是并不是为了更多的传播。
0: 是的，
1: 偏巧刚刚他也提到，这郭楚望先生啊，因为在人家家里做这个清客，做门客嘛。
0: 对，
1: 这位他的雇主家里有很多的琴谱。那你能帮我整理一下呀？正好，正中下怀。所以他不仅仅为他的这一个雇主整理了很多的琴曲，而且呢还收集了很多人家家的琴谱。
0: 对，
1: 所以从他开始就有了这么一本集子。嗯，所以靠谱了，不是随便弹，
2: 有谱了。
4: 嗯，这就是靠谱。
0: 对，
1: 所以你看，喝着黄汤，最终完成了这一个浙派的古琴的这样的一个创始。
0: 是。嗯，
4: 我们今天既然有缘相聚于此，感受到烟雨之中蒙蒙细雨之下的那份属于中国人独有的留白的诗意。

0: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藏在南燕山水间的瀑布咖啡店。
1: 晚风入山林，瀑布落清音，真的置身于这样一个山野空间，我们才切实地感受到了那份远离城市的喧嚣，治愈人心的幸福感。
0: 主理人热爱音乐，把山野变成了疗愈天地，让自然与音乐

0: 温柔相遇，
1: 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曾经是拿过我们古典吉他类业内最高级别奖项的一位最年轻的中国青年吉他演奏家，匡俊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匡俊宏。
1: 这个你们可以喊他小匡同学，因为他年纪真的很轻，但是你们也可以喊他匡教授，因为人家现在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古典吉他的副教授，过两年呢，你们或许又可以喊他匡博士。
2: 我现在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四川音乐学院教授古典吉他的独奏的这一门课程。哦，对，从我们的初中开始到本科，我都会给大家讲授这个古典吉他独奏的一些技巧。
1: 所以呢，你看古琴的事儿吧，这两天人家给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古典吉他、民谣吉他、电吉他等等等等，这也是一个非常繁杂的系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主攻的是。
2: 我主攻的就是古典吉他，对。然后呢，其实我们刚刚王老师您提到的这个电吉他呀、民谣吉他，它其实都是从这个里边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这样的一个类别。然后呢，我们古典吉他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独奏乐器。
1: 不是，在这点上来讲啊，你们两个是有共同之处的。
2: 哎，对。
1: 老实交代，从孩子到今天，练琴这件事儿，挨过骂没有？挨过打没有？
2: 我先说，那是肯定的，而且我都能记住每次是因为犯了什么错，所以说，哎，我就觉得哈，就是，真的就得到批评之后，哎，这个问题就真的很快就被解决掉了。
3: 我印象最深就是每次老师在回课的时候，都会这样看着我，你觉得你自己弹的怎么样？我说老师，我弹的不怎么样，回去接着练吧。不是好的，就是这样，就是回课的那个心理压力啊，就是我，尤其是，就是你像我们这种独奏乐器，
2: 对，
3: 没有人陪着你的。
4: 我们在这里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合作，我们希望能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但我们相信其实他们的合作更有一加一大于二的可能。
5: 对，
4: 毕竟一个东方一个西方，但又都是古典乐器，古典这一系的审美。
2: 我前天正好就在北京的首都图书馆首图的艺术中心跟古琴有一场合作，我们有吉他和古琴的二重奏，然后呢，我们还有吉他、古琴以及大提琴和打击乐的这样的四重奏，
3: 就是室内乐的这种。
2: 对对，我觉得这两个乐器其实是非常融合的。首先，我刚刚说的，我们都是弹拨乐，对吧？然后，因为都是弹拨乐，吉他我们在表达一些中国的作品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它的演奏技法，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与我们作品的审美相融合的。
3: 什么曲目？我方便问一下。
2: 有酒狂，这个你肯定知道。
3: 这个是，
2: 这是古琴的名曲。
3: 名曲。
2: 对，然后我们改成了这个版本的名字叫做《酒狂十三弦》。我当时想，为什么改成十三弦？后来哦，六加七，你们七根弦，我们六根弦。
5: 非常六加七，
3: 对，吉他六根弦，然后古琴七根弦。
2: 哎，
1: 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你们俩未来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先在咱们节目里边呢，要给大家先后展示一下。
5: 哎，
1: 所以他的古琴要展示过，你要不也给我们来一段
2: 啊？没问题，
1: 让我们看一下未来是不是我们有组成一个这样组合的可能性。
5: 好的，然后我们三个就是最忠实的听众。
2: OK，
1: 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呀？
2: 爱的罗曼史，最经典的吉他作品。

0: 括我这一次来到温州的这个平阳，我刚刚从我下飞机到来到这边的这个车上的这个路途的过程中，我其实有一直在看外面的这个风景。嗯，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边的自然风光和我们的这种城市的建设，它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我最开始呢，其实是因为我爸爸他弹吉他，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有一个这个耳濡目染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选择了这个乐器啊。但是后来我觉得，当我更深刻的理解到古典音乐和古典吉他对我的影响之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它就像每个人一样，每件乐器是有一个独特的性格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突然的契机让我决定要选择古典吉他，而是说我们在长期的互相的陪伴、互相的成长的过程中，哎，就像觉得彼此之间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分割的一种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说的一个好朋友。无论是我在去宣泄我的情感的时候，或者说我想表达我的一些思考的时候呢，它都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语言的载体。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Thank you.

0: 谢谢各位操纵大师，
1: 谢谢
2: 谢谢。
3: 我们派两位代表留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您请留步。
4: 谢谢。

0: 称呼两位老师？
1: 我是皮阳墨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张玉区。
0: 张老师，
2: 我也是皮阳墨保护传承中心的王玉松。哦，
3: 王老师好。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剧目是闹花灯，主要以古代这个花灯节，就闹花灯的这个场景，我们是看到的。也融入了很多我们自己地方的这种特色，融到这个花灯里。
4: 而且刚才孩子们的这个目光啊，真的就是台上演这一出精彩都不够看的。更重要的是，我看他们身上的这个华彩的服装，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服装上有什么特点？
2: 服装这一块就泥人化嘛，就灯
5: 泥人化，就会有咱们平阳这边的特色吗？
2: 是特色，
1: 有，我们会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少数民族啊，或者有些，很有特色，比如说那个木偶一样的畲族的，
4: 把我们真正的地方风情、少数民族的风情也都融入在了服装的设计当中。哎，那他们的这个舞姿讲究，因为您看您手中持的这个，我们刚才看剧情，应该他是舞狮子的人。
1: 对对对。
4: 这个手彩上我看很丰富，能不能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它有什么样的难度？具体的这个操作的最难的点是什么，或者是最有趣的点是什么？
1: 我觉得体现木偶最难的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线，它要很准确的表达你要表达的动作或者是场景，它必须在线跟线之间的切换，你要非常准确，就是切换到哪根线是做什么动作的。
5: 首先得视力好。
1: 对对对，它的这个
5: 第一步就是找线。
1: 对，它就切换要自如。
5: 对，
1: 很自如的切换每个线，表达你。
5: 比如说最少的一个木偶大概是几根线？哎，最多可能有几根线？
1: 我们最少的大概是15根左右。
5: 最少15根，那比人的手指头还多。
1: 对，
5: 汤老师帮我们展示一下。
4: 您来吧。
6: 那我来试一下，我看您这个
1: 脚线。
6: 对。
1: 哦，然后这个是石球。哦，
6: 这个是那个球。
4: 哦，张老师您不要介意，大胆的为难他。
1: 我们这个
5: 分开的
1: 时候就是左右手要协调，有一只手要操控它的线板，一只手要操控它的手。
5: 那俊宏绝对没问题。
1: 啊，对，
6: 没问题。
1: 他要左右手去协调一个东西，比如说我要一个亮线。
6: 哦，右手应该是在。
1: 对，它就是一个左右手协调的一个过程。
6: 哦，右手在这边是吧？
1: 我们是左右手，就是
6: 我来试
4: 左右开工。
1: 这个是在
4: 打一个配合，
1: 然后这个小指把这个挑起来，他脚就那，
5: 然后就往后一
6: 迈，哦，明白了，
1: 对，我们要结合锣鼓
5: 啊，力气是要大的，
1: 对，
5: 哦，
1: 打到
4: 哪？我们请匡老师用古典吉他的制法给我们谱一曲华彩的乐章，来吧，匡老师，
5: 亮个相，
6: 二走，
4: 哎，可以，
5: 可以。两位老师大概学了接触了多长时间？
2: 我15岁就开始就业这个。哇，我已经是，
4: 就业，
2: 对，进木偶团是20几岁进木偶团，15岁就开始学这个，后来嘛就到了团里面大概有30几年的工龄了。
5: 哇，那您是算学的长的还是短的？
2: 学的算长的。哦，算长的。
1: 现在我们他算我们单位里比较资深的，
2: 年纪最大了，
4: 这叫资深，
2: 快退休了，
5: 最有经历的。
1: 我是96年进团的，今年2026年刚好30年，就是头尾刚好30年。
5: 天哪，都是以数十年为单位进行计算的。那如能登台表演，最少要有几年的这个学习？
1: 我们木偶戏表演。就是培养周期比较长，我觉得成熟的演员他能够自己表演一个承担一个角色，我觉得应该是10年，前5年的基本功基础给他打训练基础，后5年的他这个生活的积累、舞台的积累，然后给他自己创作了这个角色创作的一个条件。
5: 我们今天这个视觉确实一饱眼福。哎，
4: 但是您也说了人偶合一，我看其实大家演的时候的这个状态也是，他在做什么动作，他有什么样的表情和情绪，咱们实际上正在操作他的，我们叫人偶师。
2: 对，
4: 其实也是跟他互相感同身受，在同频共振的。同样同频共振的是不是还有唱段？今天没有能在现场看到，我们有点遗憾，两位老师能不能有谁作为代表给我们浅唱一两句？
2: 那好吧，那我就哼两句吧。
5: 好，
2: 来啊。美酒千杯上。

0: 不好意思，
1: 太棒了，太棒了。
2: 王老师现在是即兴表演，
0: 但是唱词孩子们不知道有没有听清，红颜不易老，什么样的红颜不易老，把自己热爱的事情践行这么多年，始终和他相依相伴的红颜就是不易老。
3: 没错，
0: 木偶戏传承至今其实是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整个剧团带给了我们一场精彩的，但是呢只有惊鸿一瞥的演出，看是肯定看不够的，但是明白二位来这儿的目的应该是冲他们来的，不是冲我们来的。
3: 而且我们刚刚看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已经
0: 跃跃欲试。有没有小代表想上场挑战一下？来吧，还有没有再弹出一位代表？可以家长一起陪着孩子，没问题的。
4: 手眼，
2: 从我们建团1919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有传承。我们包括我们以前的传班带也好，拜师学艺也好，比如说科班举办这个科班也好，这种传统模式，我们现在还在各个学校也有办一种就是木偶传承基地，就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近距离或者是能亲手拿着木偶去接触木偶，能喜欢木偶，能够将来为我们的木偶事业也是一个新鲜的力量。

0: 小小木偶演绎人间百态，指尖方寸传承百年匠心，
1: 非遗不老，薪火相传，传统艺术在平阳焕发新生。

0: 觉得平阳是一座山清水秀、物饶民丰、文脉厚重的宝藏小城，听古琴，品香茗，感受非常怡然自得的江南生活。
1: 山海为韵，乐起平阳，
0: 一琴一茶一戏一山，构成了平阳最动人的模样。
1: 这里有文脉传承，有非遗匠心，有山海风光，更有流淌于此间生生不息的乐音。
0: 愿清风常伴，茶香长存。
2: 觉得好美，好幸福。
1: 一个地方的人，在一方水土养育之后，用自己那份真心真情去赞美它、反哺它，让更多人见证和感受它的美的那份厚重、醇厚，但又好像四两拨千斤、举重若轻的淡淡的诉说，所以好浪漫。

0: 听音乐游山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旅行推荐官左岩。今天我们继续在浙南秘境平阳给大家带来一场生化相伴的旅程。
0: 平阳啊，是天生的音乐秘境，南岩砀山临风作响，东海浪潮昼夜回荡，
1: 畲族歌调婉转悠长，一步一景皆成乐章。
0: 音乐旅行家

0: 平阳不仅有山海柔情，更有刚劲风骨。
1: 没错，这里是闻名遐迩的南泉之乡。
0: 温州南泉与广东、福建南泉并称为中国南泉三大流派，可谓是历史悠久，气势如虹。
1: 马步低矮，吐气发声，精力充沛，刚柔并济，是平阳人骨子里的豪迈。
0: 鼓声起，泉风动，
1: 泉泉有力，声声振兴，这就是平阳文武兼备，热血沸腾。

0: 谢谢各位，好有气势的表演啊！谢谢，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怎么称呼您，老师？
2: 我姓温，温兆的温。
1: 温兆的温。好，嗯，那我们刚才看了，其实队员里面哈，男女老少都有，是不是咱们这个男权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全民参与的？
2: 男权就是说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全民运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地也是普及这种我们男权就是说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参加这场运动。嗯，
0: 那请您做个标准的示范，我们可以在中间给我们学习，好不好？招式一，好。
3: 这个老师，我们的诉求是简单好上手，不容易被劝退。怎么感觉这难度是一降再降啊？
4: 体式，体式是双脚并拢宽。嗯。
3: 往前。有枪，报应，报应。
4: 啊，招数的起势，
5: 我感觉我打完了，我也感觉已经，
4: 这居然是起势，哎呦，
6: 招式也是这个，
4: 啊，
1: 招式也是这个，看
4: 顿悟了，哎，真的就是开头的这个招式，其实也象征了一个状态，我们
6: 抱拳礼一样，行礼一样，
4: 而且我发现抱拳好像不太一样，它是怼在虎口这儿，把手掌对在虎口，
5: 这个窝给他对，
4: 对，
6: 观察太细节了，
4: 对，
6: 五湖之内皆兄弟嘛，哎，就是
4: 最高礼仪
1: 哦。
4: 所以我们的拳法的这个抱拳礼也是有我们的文化寓意在里面的，五湖之内皆兄弟，没错。那这份一衣带水一脉相承的情谊，我们也在这个抱拳礼当中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来到我们真正的男权之乡去学习一些基础的这个强身健体的身法，也是很有益的。 那谢谢老师们带给我们，我们仨就学到这个程度了，确实能力有限了，但是谢谢，
1: 谢谢老师们，
3: 谢谢。

0: 一生落款不忘桑梓，
1: 所以很多他的话最后都是平阳黄公望
0: 啊，
1: 到底是平阳人吗？其实人家出生在江苏的常熟，而且人也不姓黄，姓陆，叫陆坚。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悲催的家世，8岁父母双亡，一个孤儿怎么办？附近有一位姓黄的老人，将近九旬，这位呢是平阳人，最后去到常熟生活，所以呢就有好事邻居说，要不您把他收养了。
0: 嗯，
1: 这位叫做黄乐的老人正好并无子嗣，所以就把这陆坚带到家里，一看这孩子太可爱了，特别喜欢，就说了一句，说黄公望子久矣，说这个姓黄的老人啊，我希望有个孩子很久的时间了，干脆替着孩子改名，不姓陆了，就叫黄公望，字什么呢？字子义，黄公望子久矣，是吧？就这样连起来，所以黄公望就此姓了黄。但他呢，确实一生都觉得，如果没有义父的提携，怎么会有这天呢？
0: 嗯，
1: 所以晚年就经常回到
0: 这片
1: 他的家乡。到晚年，他这个《富春山居图》确实倾注了他所有对于浙江这一块山水的这种心愿。所以这幅画是个长卷，在那个年代这种长卷并不太多见，用了6张非常大的宣纸连缀而成，所以当年画完的时候大概将近有8米多长。在他79岁的时候，他开始做这幅画。偏巧在黄公望先生去世之后，这幅画呢就变成了非常抢手的收藏品。那么到了明末，有一位姓吴的收藏家近乎病态的热爱这幅画，收来之后早也看晚也看，睡觉的时候放在枕边。80多岁临终前想来想去说，我得把它带走啊，因为这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好东西啊，所以他决定把这幅画要焚烧了。不放心别人烧，让他的家人，因为他也没有子嗣，把他抬到了院子里，在院子里生活，把这幅画亲手摔进了火堆。到底年纪大了啊，放心了，我回房吧。就在他回房的那一刹那，说时迟那时快，他的一个侄子说，这么好的一幅艺术品怎么能够付之一炬呢，立刻冲出来把这幅画捡起来，又拿了另外一幅不怎么样的画放进去。但是就是这么一会儿，这幅长达8米多的画已经被烧掉了大概1米56。
0: 嗯，
1: 所以最终就变成了两半。
0: 两半，
1: 上半呢比较短，实际上呢只有大概半米左右的距离。
0: 嗯，
1: 所以人家把它称之为叫剩山图，就剩下来的。
0: 嗯，
1: 那么下面那段呢，因为它有题款，所以又被称之为无用诗卷，因为这是他题送给无用诗的嘛。
0: 嗯，
1: 所以这两幅，应该说这两卷一幅画当中分开已久。现在呢上半那一段比较小的藏在浙江省博，那么下边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卷的无用诗卷呢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0: 哦，
1: 所以一幅画分开两地。
0: 嗯，
1: 15年前2011年在台北终于有了一次公开的展览，这两幅画合二为一，终于跨过了海峡的间隔，又重逢到了一起，真是一段盛世。
0: 画是凝固的月，月是流动的画，笔墨起落间啊，就是一首无声的山水乐章。
2: 一幅又一幅的画卷，一卷又一卷的情，也正如我们在山水之间听到的一段又一段的乐音，自然之声，琴音袅袅，其实都是心之所向，心之所生。所以带着这份情，我们继续一同探秘平阳。

0: 哇，全都是好吃的。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马蹄笋，
2: 我推荐我们这个大黄鲤。我们这个大黄鲤来自我们南极列岛。
0: 这个是什么？五彩斑斓的
1: 平阳盐水鸡。这是我们酒店，他花了点小心思啊，捞一捞，风生水起。生活红红火火。

0: 白平阳必到顺溪古镇，王老师听过这个说法吗？
1: 顺溪是一古镇，而且呢，在顺溪里边有非常多值得看的东西。来，正面这个就是必打卡之处。
2: 哦，
0: 武户侯地，
1: 哎，户侯地
0: 是谁的宅子呢？
1: 是老陈家。
2: 老陈家
1: 当年啊，陈家是顺溪的大户。
0: 嗯，
1: 这个既然是大户呢，对于自己的孩子呢，就要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关照，所以生了一个儿子，得帮这儿子搞一套房。生了第二个儿子又得搞一套房，人整个一口气生了七个儿子，所以他就搞了七个宅子，分别给他的孩子们。这个地方呢，是现在保存最好的，叫陈氏老四份大屋。
2: 哦，
1: 几个？是第几个孩子的大屋？
0: 老四。但是为什么是老四份呢？
1: 一个孩子一份
0: 儿，
1: 所以叫大份、二份、三份、四份。
3: 第四份
1: 为什么叫老四份呢？因为这是儿子辈儿，那还有孙子啊，新大份、新二份、新三份、新四份。
0: 哦，
1: 所以这是因为他直接的儿子，不是他孙子的房子。这个房子啊，确实保存的是七个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位。
0: 嗯，
1: 到现在100多年了，所以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0: 我刚才听到咱们唱的有一句是一代风流好儿郎，还是
1: 平阳人？
0: 哦，一代风流平阳人。
2: 那我猜前面是人杰地灵，
3: 风水好，
2: 风水好，都是爱这块宝地。
0: 对，这里的土地和人民
2: 真的是，
4: 确实啊，这个名声极大。嗯，温州古瓷，第一批非遗的名录上就有。所以说实话，我也是在课堂当中给学生们还放过他们这样的录像，但真正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这个琴，很有意思，叫牛筋琴。
5: 是，我没见过这个乐器。
0: 牛筋琴，
1: 对对，
4: 因为它这个
0: 牛筋做的，
4: 就是这个弦，
6: 弦
4: 是
6: 牛筋，弦是牛筋。哦，
4: 你看江南很多乐器都是丝弦，但是他们用牛筋呢，就是为了能够提高音量。因为它的这个相对劳度比较长，
5: 更紧绷，
4: 对吧？所以你听，就比它那古琴的音量就要来得更加响一些。
5: 是的。
4: 那么这鼓呢，一直是他们这鼓词鼓词嘛，对吧？
6: 对对对对，
4: 饼鼓，你看，
0: 对，
4: 它比较薄，比较扁，就像一块饼一样。
0: 饼鼓，
3: 饼鼓，
2: 对。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
1: 饼鼓、锣筋啊，还有三立板，还有鲍乐啊，还有
4: 边上那也是能响的。
1: 对，这个很响的。
4: 哦。早年间呢，这一块就够了，后来呢？加上了琵琶，
0: 对，
4: 有了弹拨乐。
7: 加琵琶是非常后期了，因为我们进行创新。本来古词是一个人唱，一个人一台戏，然后嘛，我们平阳就是说有特色的那古词对唱、古词联唱，很多的年轻人我们加入我们这个队伍，然后呢加上琵琶，有时候我们和尚呢加上吉他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现代的鼓
4: 都有特

0: 水之间还有最动人的歌声，畲族民歌。
1: 明代起，畲族同胞迁入平阳，如今已是当地最多的少数民族。
0: 以歌传情，以歌叙事，在没有文字的岁月里，歌谣就是他们的文化密码。
1: 二声不交织，真假声交替，歌声婉转悠扬，是大山里最鲜活的旋律。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山水之间共同聆听原汁原味的畲族民歌。

0: 我刚才唱的畲族民歌，意思是为先进酒，先进茶，茶是山中凤凰花，畲民上山把茶采，敬上客人一盏茶。那么我刚才唱的是敬茶歌，这也是我们的畲族民歌，这是我们平阳的原生态民歌。那么我们畲族民歌呢，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流传至今呢也有千年的历史，我们接下来也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歌是畲家传家宝，万古流传子孙唱，
1: 这歌声传唱千年，到了如今仍旧道不尽这山海深情，唱不完畲族的民俗风情。有歌必有舞，畲族竹竿舞啊，可谓是热闹非凡，活力十足。
0: 竹竿起落开合，脚步清脆明快，是节日的欢庆，也是生活的欢歌。
1: 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开开又再合，脚步穿梭其中，可谓是热闹又灵动。
0: 青山为幕，碧水相伴，古老民俗在山水之间代代相传。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领略畲族竹竿舞的喜庆与吉祥。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咱们又终于有时间来逛一逛这儿的文创店了，
6: 真的琳琅满目。但我们俩这么逛不明白。
7: 哎，您好，
5: 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7: 好
5: 好好，欢迎来到我们平阳崇礼文创店铺啊。然后这边给您做一些简单介绍。这个是我们来平阳必做的三件事，就是
8: 炒板干必吃，
5: 对，然后这个玩南极岛，玩南极岛，对，然后逛我们的通福门，对，就是我们现在的托南街，就是这边过去就是。
8: 那咱这三件事儿打卡齐全，
5: 对。然后这边你看到这边是我们一排的书签啊，然后我们用的是把平阳的血统文化给它做出来，就是我们的汇文书院为代表的啊。然后正好现在不是毕业季吧，然后我们做的这个是状元书签，寓意也比较好。
8: 哎，这个是啥？这个怎么一本小册子？
5: 它是我们的盖章冰箱贴，它就是又可以当冰箱贴，然后又可以做盖章本。哦，
6: 其实都有很多巧思在里面，一物两用。
5: 对，
6: 这个冰箱贴看起来，你看它一摁能亮灯，我们看着像个开关，

0: 其实也是一点点亮平阳的寓意，
1: 是 是，所以它又美观又实用，所以它这也是我们五一刚上的新品，非常受游客喜欢。
0: 感觉这个适合当夜灯，就是晚上贴在床头，
2: 对，按一下，这个也很可爱，我觉得。嗯，
0: 我们盖个章好不好？哎，
2: 甚至还可以当那个小日记本，哎，
0: 还真的是
2: 对对。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盖章是吗？
1: 可以啊，可以待会儿去我们盖章区可以体验一下。
3: 还有下一个《暮春山居图》，
2: 哎，咱俩又心有灵犀了，咱俩一人拿一个这个，买一个啊，一人买一个这个，来，好。

0: 看到了，看到了，一边是海，一边是山。
1: 对，在夏天的傍晚的时候，我们在这边骑自行车啊，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哇，
0: 而且我们今天好幸运啊，还看到了晚霞。
1: 是的，而且天气是非常凉快。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黄色的网箱呢，就是我们南极岛上养殖的大黄鱼深水网箱。我们这边呢，如果天气晴朗的时候啊，天空和大海都是蓝色的，就是海天一色，非常漂亮。哇，
0: 想想都觉得很美。
3: 但阴天呢，也有阴天的一份浪漫，就感觉这儿笼上了一层沙，反倒是植被啊、海面啊，都觉得很温柔。
0: 对。
4: 接一个，好。

0: 们真的是就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咱们这两天海鲜吃的是足够鲜亮，
1: 我肚子里现在全是小海鲜。
0: 那完了，你要走的时候你也有一点点的记忆和魂牵梦绕的牵挂留在了这片山海间。
1: 其实海鲜就是咱们对这里最直观最直切的一个味道的记忆。
0: 人说舌尖上的记忆会永远牵着你，无论一个游子离开故乡多远，你吃到家乡味儿，你会想起家乡。我相信对于平阳的大山大海的儿女们来说，无论走多远，这股子鲜亮的味道也会永远在他们的记忆里。
1: 对。

0: 我现在感觉我是那个在海上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战士，就是这片海我都能征服。
1: 我们今天是钓鱼家，太舒服了。我觉得其实出海哪怕不钓鱼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哎，
0: 本身就是迎着海风驶向大海，探索更广袤的世界。
1: 对，
0: 哇，海鸥它叼起了鱼啊！它刚才咋看到吗？
2: 上来吃小鱼的，吃小鱼。哦，
0: 这是他们天然的饲料场。
2: 对，这个季节水面上小鱼很多了。嗯，各种那个贝类、鱼类、虾。
0: 所以之前听人家说南极岛的生态环境是一绝，你看这个海鸥也好，大鱼小鱼，还有这片海上的人们，就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当中各自找到属于自己幸福的体验。
1: 又有山海相伴，也有音乐相伴，我们的每一步好像都踩在旋律上，踩在这里的音乐声中，是吧？你看我们又有古琴、古典吉他、畲族歌舞，真是很快乐，就是活在这种音乐当中。
0: 每次到了有阴雨连绵的这种拍摄日，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它的美景得是相当的有吸引力，才能让人感觉我走在这儿，我心里泛起了阳光明媚的力量。我觉得平阳，平阳的这个阳字照到了我们心里，不同的水脉，不同的水的形态状

0: 态、情绪，好像也会牵动着每一个看到他的人。目之所及，你的情绪也会跟着他起伏。看到海，人就会觉得更舒展、更开阔。然后溪流穿过你面前的时候，你好像就多了一点缱绻柔情。当然，最重要的是像你说的，这么多天一直没有断过的雨，细细密密的雨丝，那个水也砸在每个人心里。
1: 对。

一山一水藏文脉，一古一舞续平阳。平阳是音乐旅行家的山海之一，在这里每一步向前走都能踏歌而行，每一秒张开双臂都能拥风四面，让旅行不止于风景，更有旋律与心动。感谢您收看本期音乐旅行家，咱们下期再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0: 鹿鸣业，风雅无比。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1: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喝三五日

0: 宵碰了杯，
1: 朋友聚会就选智交酒。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特一食品，科学营养配方，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5: 金龙鱼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听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1: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0: 极限，少年亦有鸿鹄志，
1: 荡气骏马踏平川，
0: 上八戒统一挡五十风雪，
1: 你信有神，你想
0: 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释，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人故事。

这是清晰的迷茫的不知所措，迫不得已面褪去了混世之气变得成熟，越想越浅，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我的思绪苦在执念，登上顶峰是新的起点，让我的剖极限，少年亦有鸿鹄志，荡气逐梦草平川，上八切同一档，无视风雪你心不想一山，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怒故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8: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 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7: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8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打鸡蛋，第9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7: 那人总说相信相信的力量嘛，你前8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8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9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也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0: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7: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9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9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6: 嗯啊，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嗯，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5: 科学探索。
6: 哎，嗯。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5: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6: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嗯，
5: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敦煌乐器
1: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听弦上流年。 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胡美玲老师。胡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悠悠千年，我们的民族器乐其实种类丰富多样，而且都源远流长。今天胡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几样极富民族特色而且都底蕴深厚的民族乐器，都是吹管类的乐器。
2: 对对对，吹管的。
1: 胡老师今天首先给我们登场的是哪一件？
2: 好的，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件乐器，叫葫芦丝。
1: 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2: 对对对，这个乐器呢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乐器了。那这个乐器呢，它从早期只流传在云南的省内，然后到后来呢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都有它的身影。因为这个乐器呢，从孩童到老人都演奏这个葫芦丝。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音乐课上的时候就有教过葫芦丝
2: 啊。对对对对，就是啊，就是。其实葫芦丝呢，它就是发展到现在哈，已经不只是在中国了，现在就是国外啊，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都有葫芦丝的影子了。
1: 葫芦丝是不是相对来说是我们比较好入手的一种吹管？
2: 对对对对对，首先呢，它不需要特别大的力气。你看小孩啊老人呢、啊、都可以去演奏这个葫芦丝、然后葫芦丝的音色呢又特别的优美。所以为什么说就是葫芦丝这么受欢迎呢，这么有魔力呢？其实首先第一点啊，咱们就是看这个葫芦丝的这个外观，
1: 你看小葫芦，
2: 哎，这个小葫芦、那在中国来说，葫芦就是福禄，哎，象征着一个美好的一个寓意。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葫芦丝优美的这个音色啊，你看大家上班累了一天了，然后回家呢听一听这个葫芦丝的音乐，那瞬间就是所有的
1: 身心放松。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音色真的是很柔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它比较轻便，然后也很小巧，方便携带。
1: 对啊，
2: 对对对。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它刚才说过了哈，它比较简单易学，就是短时间呀、就可以吹一个小曲子了。所以它呢就是成就感就会很高，所以流传的呢也会很快啊，在大街小巷上，特别是现在在公园里呀 都能看到这个有小孩啊，然后有这个老人呢、在演奏这个葫芦丝。
1: 吴老师您说它简单易学，那今儿您能不能教教我？
2: 首先呢您看啊，跟我对学一下，左手在上，然后右手在下，用指肚去按音孔。
1: 指肚，
2: 对，用指肚去按音孔。然后呢，咱们就吹，只吹这个哆音，就是右手全打开。
1: 好，
2: 哎，对，然后呢，用嘴包住这个吹口，然后深吸气，气息要稍微大一些，再大一点气。对了，对了，这就吹响了，这个就是葫芦丝的乐音。像你刚才这个。这个是风鸣音，
1: 闷闷，
2: 这就什么说明你的这个力气不够大，然后再大一丢丢。你看刚才你再试一下，可以。对对对对，这就可以出来了，
1: 音色一下透了。
2: 对，一下子音色它的这个乐音就出来了。所以主持人您看是不是这个乐器也是很简单？
1: 还是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我们学生才学得快。哎
2: 呀，谦虚了谦虚了。那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葫芦丝。
1: 我们欣赏一下。

0: 那这首乐曲呢，其实就是啊，大家
1: 经典的葫芦丝，
0: 对对对，非常经典的《月光下的凤尾竹》。那你看，像葫芦丝代表作呀，除了这个《月光下的凤尾竹》《竹林深处》，然后呢，《竹楼情歌》，然后《月夜》。那我们其实从这些这个曲目的名称啊来讲呢，就说明这个葫芦丝的这个曲目，好多的曲子哈，全。

0: 全都是以这个描写的是优美的景色，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的
1: 啊，有山有水有甜蜜，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呢就是葫芦丝这件乐器。

0: 胡老师，咱们现在桌上的这几样看着跟笛子长得还挺像的，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笛子吗？
1: 啊，这些竹管哈，大家可能打眼一看啊，觉得哦，这都是笛子，但其实呢，它们是各有不同的。咱们可以先看这支乐器，这个乐器呢叫做巴乌，其实它跟葫芦丝是姐妹乐器，它们俩呢是在这个技巧，然后音域、技法和指法上面呢，它们都是一样的。那他们不同之处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是演奏的姿势，然后呢还有这个他们的这个口型，这个是他们不同的之处。葫芦丝的这个音色呢是比较轻柔，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那巴乌呢这个乐器呢，它的音色比较低沉，就是给人一种比较厚实的这种感觉。
0: 我们听一听这个音色。
1: 好的好的。

0: 哎，你这么一听还真是哈，葫芦丝的音色就感觉像朝气蓬勃的青年，
1: 哎，对对对。
0: 然后这八屋就像一个有阅历的长者跟你娓娓道来的感觉，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他俩是一个姐妹乐器。
0: 那这个看上去跟八屋也长得挺像的。
1: 啊，这个呀，这个也是一个竹管哈，看着跟八屋像，看着也跟笛子很像的，是不是？但这个乐器呢，其实它呢叫土梁。
0: 土梁？
1: 对，它叫土梁，它是。景颇族特有的一个吹管乐器啊，笛子呢是在左边呢有一个吹口，然后呢管身啊是有六个传统的笛子啊有六个音孔，但是它呢只有一个吹口，没有音孔。那么它是怎么演奏的呢？就是靠这个左右手和这个气息的这个配合来演奏的。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0: 好，
1: 对，它是这样演奏的。
0: 这个演奏方式看上去好欢乐呀，手口并用，
1: 对对对，
0: 感觉像在跳一个小型舞蹈一样的感觉。
1: 就是对，就是很欢乐。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也是很有这个智慧的，就是随便砍了一个竹子，然后中间挖个洞，你看这个乐器就出来了。应用在山间地头呀，是不是？哎，劳作累了呢，就可以自己来吹一吹这个乐器。
0: 对，取材于天地万物，又用来歌颂万物。
1: 没错。

0: 那下一件乐器呢更有智慧了。
1: 下一件乐器
0: 在哪儿呢？下一件乐器在这儿呢。
1: 啊，这是个乐器啊。
0: 对，这个乐器呢叫做小闷笛。
1: 哦，它也太迷你了。
0: 对对对，它呢是彝族特有的一个水管乐器，是世界上最小的双簧水管乐器之一。哎，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哈，什么是这个双簧哈？那双簧就是这个使用两个这个簧片，两个哨片共同振动发出声音的这个乐器，就叫做双簧乐器。啊，你像这个唢呐呀，管子呀，这些乐器呢都是双簧乐器，它都有两片儿，这个哨片。然后呢，它这个哨片呢，全都是这个芦苇制成的。但是这个小闷笛呢，它就有特色了。它这个哨片啊，可不是芦苇制成的。
1: 那它
0: 这个哨片是，可能大家都想不到，它是虫壳。
1: 虫壳，就虫子的壳吗？
0: 虫子的壳做的。对，它是虫壳，是在生长在云南啊，叫一个蓑衣蛾，蓑衣蛾的虫壳制作而成的。你看，我今天把这个，
1: 对，我还挺好奇的。
0: 这个就是没做哨片之前的。就是长这样的。
1: 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怎么能够想到用虫壳来制作一个乐器？
0: 对的，对的。这个小闷笛，这个它的音色呢也是高亢明亮，也是很具有山野的风味。你看，我给咱们演示一下这个小闷笛。

0: 那这个说到这个小闷笛哈，在动作上面呢，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闷，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扇。嗯、那闷的这个动作呢，
1: 就是使这个把它包起来，
0: 对，闷就是这样的包。哎，小闷笛的这个闷其实就是这个动作的，
1: 哎，
0: 对对对，这个闷啊是这样啊来的。嗯

0: 量哈是有一定的变化，就这个音啊会更加结实更饱满。那山这个动作呢就是基本上是用在长音上，啊是在这个乐曲的长音起到一个有一个拨音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这样一个山的动作，
0: 像一个颤音一样的这种感觉。像这个青年男女啊，这个谈对象啊，哎呀喊着哎，
1: 像唱山歌一样的感觉，
0: 这样的是吧？哎，我这个我就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闷，然后和这个山。
1: 特别像隔着两重山，然后一个青年和一个妙龄的女子，两个人隔山呼唤那种感觉。
0: 对，
1: 不得不再次感叹我们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
0: 没错，真的是很智慧。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胡老师，这个我认识，唢呐。他现在是走在我们时尚的最前沿。
1: 对，
0: 而且有一句话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唢呐出征，谁与争锋？
1: 是的。唢呐这件乐器哈，就是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就是应用在红白喜事上，对吧？但是随着近些年的发展啊，特别是在自媒体上，你看大家就是对这个唢呐再熟悉不过了。
0: 而且好多音乐只要中间来那么一段唢呐，立马有了魂，
1: 点睛之笔。像国内的这个唢呐，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些演奏风格呢，你比如像这个陕北风格呀，东北风格呀，然后有这个河南风格呀，这些等等。但其实呢，就是在中国各地还有很多就是不为大家所了解的这个一些的唢呐，比如呢，像四川这个大竹县的这个竹唢呐，就是它这个唢呐是竹子做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云南白族的这个白族唢呐。你看白族唢呐呢，它就只有七个音孔，像这种我们传统这唢呐是八个音孔。还比如啊，就是像其他这个，像朝鲜族也有这个，这个唢呐。所以呢，它其实是分布比较广泛，然后呢，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特点。那他们呢，都是这个唢呐文化的一部分，然后呢，都有着就是很浓厚的这个文化价值。当然了，也是有待这个文艺工作者啊进行近一代的挖掘和这个传承下去。
0: 我们可以现场感受一下唢呐的魅力。
1: 好的。

0: 胡老师，我看这个乐器长得特别像毛笔，它是什么呢？哎，
1: 这件乐器哈，它叫做筚篥。
0: 筚篥、
1: 对对对，也叫做管子。像在咱们中国哈，也是在这个维吾尔族啊、汉族啊，包括朝鲜族哈，其他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呢，都有流行这个乐器。那么筚篥呢，其实它是也是从这个西域流传过来的。然后呢，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乐器呢，就是流行在延边朝鲜族的这个吹管乐器。那么大家看到这个筚篥呢，它跟唢呐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啊，它没有这个碗子。哎，这个唢呐呢有一个这个碗子扩音碗，然后这个没有。然后呢就是它的形制，唢呐呢是一个锥体，它是锥形的。然后这个这个筚篥呢，它是一个直管，然后呢它的演奏方法呢是在指法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讲的话，一般就是会吹唢呐的可能应该都会能吹筚篥，但是会吹筚篥的可能未必能吹唢呐。
0: 这样的关系，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筚篥这个演奏呢也是有一个特点的，像我们这个朝鲜族啊，这个传统的这个民谣啊，唱歌哈，都有这个自带这个颤音的，是咱们朝鲜族音乐的一个特色。我这个唱的不好听，大家就是凑合听下那种感觉啊。就是一个阿里郎的一个小片段嘛哈。对，就是里郎，就这个，哎，这个颤音，
0: 颤的，
1: 对对对对，就是颤的这个感觉，对对对，颤的这个感觉，这个风格一下就出来了。但如果咱们吹的时候就是平吹不加这个，你看啊，主持人你听一下这个效果啊。
0: 就是
1: 一点味道也没有，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你加上这个颤音呢，你看它就立马就不一样了。
0: 哎，这么一对比还真是，那种诉说感立马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胡老师，我发现您真的很厉害，您今天带来这么多吹管类的乐器，每一样您都会，这是一通百通的吗？
1: 也可以说其实都是唢呐的功劳。我的老师他就是教我就是大中小的唢呐，然后包括单管管子，因为还分单管和双管嘛哈，就是单管也学，双管也学。其实就是这一些哈，学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学习这些少数民族乐器，就是一个打下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0: 谢谢胡老师，今天让我们认识到了少数民族器乐的丰富多样，音乐当中自有一方山水，他们可能藏在这些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多多在这儿呢。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友圈的好友陶雾说，我想点一首祝福送给我的前任陈志臻。虽然我和他分手很久了，我想用这首歌也要表达一下我的心意。我想说你离开我会更幸福，所以我要祝福你永远开心。
1: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真心的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在分开之后还能真心实意祝福对方的人真的并不多见。
0: 那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那就替这位朋友把歌曲送给陈志臻，也希望往后的日子里边你们都能平安顺遂。不过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感情跟物质有关系，但物质不是感情的一切。如果做了选择，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或者说你们可以好好聊聊，然后再考虑一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
8: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好家
15: 伙，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7: 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歌曲回来，让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浙江杭州的林言夏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今年母亲节那天，我妈和我老公都给我发了红包。我妈跟我说，祝贺你已经是一个母亲了。那天我抱着手机哭了好久，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刚当妈妈的女生。
0: 从女儿变成了妈妈啊，看似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在身份转变的背后呢，应该是无数个睡不好吃不好的夜晚，还有手忙脚乱的白天。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不仅是希望你更坚强，也不仅是希望你懂事，而是纯粹的希望你能够被爱着。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可以被这个世界狠狠地爱着。
1: 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0: 一首充满期待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南京的陆平言留言说，虽然分开很久了，但是路过曾经一起走过的街道，还是会想起他以及与他有关的画面。虽然分开时我们对彼此说以后还可以做朋友，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即使有见面的机会，却没有了见面的身份。主持人，我可以点一首《你会遇见更好的人》给他吗？虽然至今我仍旧会心痛，但我还是希望他过得幸福。
1: 央视频的好友 IFF 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们分开快两年了，偶尔刷到对方的动态还是会愣神儿。当初闹别扭分开了，有些委屈也有些不甘，想通后只希望彼此都能走出过去，想点一首《你会遇见更好的人》，祝他前路平坦，也祝我早日放下执念，好好去迎接自己的新生活。
0: 这好像真的是很多遗憾分手的朋友最最真实的心情写照。每当想起那个人，想起那段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光，还是会心头一紧，鼻头一酸。那我们也是希望两位朋友都能够慢慢的对这段过往释怀，不要将自己困在回忆里停滞不前，向前看，朝前走，新的缘分和生活会迎面而来。
1: 那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王春芬、刘玉的《神》，马上为大家送上《你会遇见更好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深圳的网友布的小橘子，他说，我想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听这首歌是在2023年，这让我想起了2019年，想起了他，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最后我还是去了他的城市，鼓起勇气联系了他。当时我们分开是无可奈何，如今在一起是义无反顾，如今我们马上就要步入婚姻殿堂了，真的希望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西西，嫁给我好吗？哎呀，这是一份求婚的留言吗？
5: 而且真的好幸福啊，兜兜转转还是你，此时已莺飞。

天正在路上，我这个调啊，九曲十八弯，或许就像你们的感情，但是啊，好在是兜兜转转，无论走了多少弯路，该遇见的人，要重逢的人，早晚会再相聚。

0: 来自福建福州的我不说我是谁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蔡琴的你的眼神。上周在咖啡馆赶方案，抬头撞见一个人的眼神，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后来虽然再也没有遇见过，但那个眼神我一直记着。我也没想要怎样，就是觉得哎，原来怦然心动的感觉长大之后还会有。
1: 长大以后，好像人们总说长大以后自己更难心动了，心跳的那个门槛变得好高好高。但你看啊，这位朋友分享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心动不分年纪。
0: 好，我们来听这首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等风来留言说，2013年我高考失利，而我的女朋友却以608分考上了她梦想当中的大学，我选择了复读，最终也上了心仪的大学。现在的时间是23:52，我在医院的走廊写下这条留言，手心里都是汗，不知道老婆她生了没有，是男孩还是女孩呢？好期待。我想此刻期待的就是《最美的期待》这首歌吧。
5: 哇，这个留言我听起来特别像是在看一部非常浪漫但又非常质朴的爱情电影，当然也是一场人生的电影。兜兜转转13年前，谁能想到当年为爱人拼命追赶的少年，如今同样惴惴不安的，但却站在了产房外，期待着和他共同孕育的属于幸福的爱情的结晶。怎么想都觉得好幸福，好激动，感同身受，祝福你们。
6: 这就是最美的期待。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一台音乐会，又是一台非常顶级的室外音乐会，2023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大概从1989年开始，柏林爱乐开始了他们的森林音乐会，每年有数万人甚至10万人。 在柏林郊外的森林剧场，能够感受到这个颇具特色的室外音乐会。当然，柏林爱乐因为每年有自己的演出季，演出季的票也是早早的就一抢而空。但是，对于很多买不到票的柏林的市民朋友而言，怎么样能够听到自己的城市乐团的演出？于是，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就变成了最好的一个选择。每年。 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都会有自己的主题，当然这个主题跟他们平时音乐季是有很大的区分的。那么2023年的主题，把它放在了浪漫主义歌剧里边的那些魔幻的曲目。那么浪漫主义的歌剧跟古典时期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般通常意义上理解为韦伯创作的魔弹射手或者叫自由射手。 他开创了浪漫主义歌剧的先河，所以就从这部歌剧的序曲开始。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呀，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

0: 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 进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3: 我们常德人，
4: 茶要慢慢擂，
5: 日子要有味。
6: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

0: 回答我们的提问。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是。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正当时，梦想已绽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大学，而刚才给我们带来这首动人歌曲的就是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指挥孟超梅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我们请孟指先回到我们身边，也请同学们落座，谢谢你们。同时也为各位邀请到了我们的音乐好友女高音歌唱家陈小朵老师。
2: 南开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南开特别美丽的校园，特别是在这个酷热但是充满着热情的毕业季，谢谢大家。
0: 还有歌手朱新东，
3: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4: 很开心第一次来到南开大学，很美，就是很久没有进大学了，有点怀念。
0: 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师姐校友郭琛。
5: 大家好，亲爱的孟老师，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2013级本科生郭琛，非常开心能在我们美丽的校园里继续跟大家一起歌唱。
0: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刚才其实朱新东老师就已经提到了，再回到校园里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久违的青春。哎呀，真的是。那大师姐再回到自己的母校肯定感慨就更多。
5: 是的。
0: 那咱们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先来一波分享会。
6: 因为其实我离开校园并不远哈，因为我一直在大学任教，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同时呢其实我前年我才从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毕业，所以其实一直在校园里的这个氛围里头生活着，然后每一年毕业季是既又不舍但是又充满着希望和期待的时候，所以这次能够又一次的来到我们美丽的南开，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妹妹们弟弟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0: 陈老师说是第二次来到南开的校园里，这是什么样的渊源？
6: 其实上一次来的时候是纪念我们南开100周年，同时呢也是5.4运动100周年，那次我是在我们的大礼堂里头参加了一场音乐会，我送上了一首就是纪念我们南开著名校友周恩来总理的一首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当时我觉得台上台下都有点热泪盈眶唱这首歌的时候。
7: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也感同身受一下，给我们清唱两句？

0: 谢陈晓多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那朱老师，咱今天来到这儿，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感受？
1: 我今天来的时候，一路上从进学校大门一直到这边。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学校好好看，风景很好。然后我们刚才在，我不知道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但是我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多功能房间，有什么琴房，然后我逛了一圈，我觉得很棒，我觉得真的很棒。我甚至就觉得，哎呀，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更多去参加更丰富的一些活动，就每天

0: 师姐在校的时期，我们孟老师是不是就是指导老师？
1: 是的，合唱团30年都是我们的，我们称为孟妈作为我们的指挥。对，
0: 这个称呼其实也体现出了孟老师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另外一面。刚才咱们这首歌，我大概听到同学们唱我用一生去爱他，这个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南开？
2: 就是这首曲子的原作者叫阿拉腾奥勒，是一位音乐家。然后呢，因为这首歌脍炙人口，人们特别的喜欢，又一位音乐家把它改编成了混声的合唱，这位叫孟卫东。我们是借用了音乐家的现成的音乐的这个框架，填上了我们的歌词，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这首歌也被南开人称为第二校歌，
0: 融入了南开学子拳拳赤子之心和对学校的眷恋和深情，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展开一个又一个独属于南开人新的篇章。

0: 谢谢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带给我们这两首动人又有感染力的歌曲。其实篇章是壮志凌云的，而少年又是热血的初心，在感染着每一个人，也都很像我心目当中的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在30年间一直在坚持传承着的力量。我略有耳闻，听说咱们合唱团虽然孟老师是孟妈，可能有慈祥慈母的一面，但是不是也有严母的一面？每周9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属实吗？
1: 属实，
0: 属实。包的，孟老师坐在这儿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跟我们讲一讲。
1: 30年，时间太长了，但我就把它浓缩一下，用几个词吧，把它概括一下。最初我们这个可以称为杂牌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一年，也就是30年前的差不多的今天，为了传唱南开校歌，我就告诉我们的团委，你从大一军训的学生当中给我抓来60个人，我要教他们唱校歌，在送毕业生的晚会上演唱，就算南开校歌传唱的开始。所以这60个人呢，就是什么样的都有。最有趣的是抓阄
0: 啊，
1: 抽签。
0: 那要是抓
1: 好听的叫抽签
0: 呢？
1: 那也来了。那肯定就啥样的都有啊，所以这叫杂牌军。然后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演出的任务。接下来呢，他们就对合唱产生了兴趣，就提议咱们继续唱下去吧。我说那就好吧，我们就跟学校团委申请成立了一个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啊，在那个时候成立的。成立了，你想教学条件那么的艰苦，虽然又过了将近10年，也没有太好的改变。所以我们第二个词叫做游击队，就那个时候我们的排练没有固定的地方，甚至都没有固定的时间。得怎么办呢？协调谁哪个时间段有课的人少，咱们就排练。
0: 从抓阄到插空。
1: 对，然后看看哪个教室人少，把他们动员一下，你们到旁边去，我们在这儿唱一会儿。
2: 哇，我只听说过语文数学老师抓音乐老师的课，没听过音乐老师。
1: 实在但是我们也有的时候把这波哄出去了，在这唱着呢，一波又来了。老师，我们这是自习室。没辙，我就得带着走，我们就到校园里，任何的场地好像我们都唱过，无论是室内室外，所以到处都有我们的歌声。但是30年间我们有了好转，我们是全国最早成立高水平艺术团的学校，我们的合唱团的水平也就逐步的在提升，逐步的在提高，我们演唱的曲目范围，演唱的质量也越来越好。

0: 所以呢，我们这就叫做高水平艺术团在全国的大学生展演当中，我们连续6年都是获得一等奖，而且还有第一届、第二届是蝉联2次冠军。哇！
1: 确实，我刚才听着很像一个职业的合唱团了。
0: 嗯，对，从杂牌军到游击队，再到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艺术团，而且在音乐学习的同时，他们还培养了更多的技能，比方说。我们有宣传部，宣传部他们要写稿，要拍照，要写推送，要排版，然后这是一方面。有后勤部，后勤部要学会怎么样整理服装，清洗服装，修补道具，哇，等等等等。
2: 你们这已经不是一个戏的，
3: 这是一个剧团，
0: 就是剧团。然后一代一代的，老的带新的，新的再去传承给他们下面的同学。
2: 每一次就是看到有真正在乎学生，真正把自己在乎的东西想要影响一个又一个学生的老师，就会觉得很想融入进去。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咱是怎么能够把合唱和这些传统曲艺啊、戏曲融合的这么精妙？
0: 这个也要感谢我们，就是能够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世界的合唱比赛。因为那里边有一个项目叫做有表演的民谣合唱，这个项目呢，一个是要有表演，一个是要唱民谣民间故事，它还要一定的情节，有一定的这个形体的展示。然后第一次创作的这个作品是在2001年，那个作品叫做《盛世梨园情》，里边生旦净丑，就各种行当都在剧中出现过。然后在韩国釜山比赛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次获得了冠军，登上了领奖台。后来我们又排练了《霸王别姬》呀、《花木兰》呐，还有《精忠报国》等等。我们也想给大家都展示一些片段。
2: 好呀好呀，我们就期待同学们的精彩呈现。我们来哪一段？
0: 那就先来一段最近的一次的2016年的作品《花木兰》。
2: 好。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为我们带来八骏赞。<笑>

0: 谢谢我们的同学们，也谢谢孟老师。但八骏赞听到的确实不仅仅是八骏奔腾，更有一种八仙过海的感觉，真的各有各的绝活在亮相。我也想问问大家，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到合唱团这个大家庭，开始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的？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来吧。
1: 我是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本科生、2024级硕士生刘芳竹，我也是我们合唱团的现任团长。哦，其实是在我拿到我的高考录取结果的那一刻，然后我妈特别的高兴，我妈妈说：“哎呀，你考上南开了，真好，这是你一直想去的学校。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不是喜欢唱歌吗？你也学过南开大学的学生合唱团，如果说是全国高校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了。你进入，同意吗？啊，所以啊，是我妈妈告诉我说，哎，你考的这个学校正好有这样一支团队，你一定要去试一试。”我就开始全网的搜索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团队的信息，怎么能有机会加入。哎，真的让我搜到了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公众号。嗯，然后正好这个公众号推了一篇招新的推送，我翻到底部一看，还在有效期内，然后我就填写了这个报名问卷。我印象中那一届有几百人来

0: 考，最后录了9人，我很荣幸是其中之一。
1: 刚才孟老师也说，30年前是要靠抓阄的才能抓出来60个人，现在我们团长说是
2: 几百人，
3: 一届就有几百人来考，
1: 9个，
4: 赶上音乐学院了，
5: 比音乐学院夸张。
1: 所以聚在一起才那么有力量。还有没有？好，来这边。
6: 主持人老师好，我是金融学院2023级的本科生。其实我比较有意思，就是我小时候是一个比较嘹亮的女高音，后来是经历了几次咽喉炎，在换声期的时候用嗓过度，然后变成了现在这样。对，然后我变成现在这样之后，我妈就总是说，哎呀，你可能嗓音变坏了怎么样怎么样，久而久之我可能对自己产生一些质疑。但是我从小就是接触钢琴，我非常喜欢音乐，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我来到了南开大学。我考上南开大学之后，我的第一件事儿，我要找一个社团，我要找合唱团，我要加进来。于是大一我就报名了这个合唱团的选拔，但是很不幸啊，在复试的时候我太紧张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没有选上。对，但是我不甘心，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唱歌这方面，从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一直都是坎坷，没有成功过。我就不信，我不服输，我非要考上。于是大二这一年，我抱着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态来了，因为大二再考不上，大三大四也不一定有时间了，我就来了。来了之后，然后我考上了，这个非常感谢莫妈愿意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来到了合唱团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难听，我的声音也有它自己的特质存在，在合唱团里有它自己的作用。然后也让我在合唱团这些一年的相处当中，在这些歌曲的这种传唱当中，我脱离了一种对自我的质疑，而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我看到了整个团，整个团大家之间的协作呀，然后包括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努力，老师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协力去完成一个作品。
1: 起来有点那个屡败屡战，越战越勇的意味，但是确实感受到了，只要真的热爱什么东西，就是可以一路冲下去。还有没有啊，同学们，来吧。
7: 我是来自外国语学院的2021级本科生。今天呢是我可能在和合唱团最后一个活动了。之后呢我就毕业了，远赴天涯海角了。我加入我们合唱团的契机呢，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合唱梦。在我最年幼的时候，我奶奶是一名音乐教师，她呢在担任天津市内的一个幼儿园的这个音乐教师期间呢，有幸听过我们孟老师的这个讲座，这是我和南开合唱团的第一次结缘。拿到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转瞬，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在大学期间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到合唱当中。就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阴雨天里，我走进了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开启了我与合唱团的缘分。在那之前，我需要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面试选拔筛选，最终在最终一次的复试当中才有幸能够见到孟老师。他是气质斐然的这么一位艺术家，所以我更坚定了要为合唱团奉献一切。而这4年过去，我可以
2: 自豪地说，你的诺言，
7: 我真的为合唱团付出了我能够付出的一切。
2: 是的是的，感谢你。他是曾经是我们团的后勤的团长，就是后勤刚才我说到的那么多的工作他都做。
1: 两位音乐好友看着他们在校园当中跟音乐的这份缘分和他们的故事，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在校园时跟音乐的那段过往？
4: 然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因为是搞专业，可能跟咱们南开的同学还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音乐是你的专业，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你可能就只是音乐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看到他们不是我们这个专业，他们现在能唱得这么好，一方面也真的是很羡慕也很佩服。就是我们南开是一个综合大学，我们只是拿业余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就是合唱唱到这个程度，真的非常感慨。回想起来，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就是真的每一个当下把它过好，享受每一个当下。只要你心中有爱，你眼里就会有光，这个光就能引领你去你想去的地方。